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wanna dive。 咱们刚刚收听的是来自我们 BTS 的最新回归曲 Swim。 从今天开始，每周四和周五的白天时段，将由我栗子罗卓冰
1: 还有我抱抱鲍海西一起来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
0: 那么说到咱们这个中国籍成员啊，今天我们在来录音棚的路上，我随手点开了我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平台，我发现了现在这个韩国榜上面好几首热歌都有咱们中国 LINE 的中国籍成员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跟我们一样，私底下经常在首尔找熟悉的中国菜吃，找找家乡的味道解馋吧。
1: 哎，对对对，这就叫最接地气的饭，打着最硬核的榜。
0: 对
1: 对，那既然说到了 K-pop 音乐榜单，大家也别光听我们聊，一起来互动一下吧。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通通抛给我们吧。
0: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你的感受。短信发

0: 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哦。
1: 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嗯，没错，我们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
0: 在收音机上调到我们的FM101.3或者TBS EFM官网， 当然YouTube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1: 没错，是的，是的。那咱们呢，现在就把口水擦擦，先听首歌来热热身，直接上韩国榜上这首超级洗脑的热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威神V的白色定格，Internal Whit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刚才啊，在咱们节目的第一部，我们大致浏览了本周中国音乐平台上的韩国榜单，发现排名前几的神曲当中都有咱们中国 LINE IDOL 的身影哈。
1: 嗯，哎，栗子，说起咱们这个在首尔打拼的这些中国 LINE IDOL 啊，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但其实我最爱听的呢，反而呢，对，是他们刚来首尔的那些铁憨憨小故事。
0: 没错，我真的很懂这个，就是我当时。刚来韩国的时候那种语言不通全靠比划的时候那种感觉，大家刚来的时候其实都这样。哎，宝宝，你是第一次在韩国长期生活吗？
1: 长期生活确实倒是第一次啊。对，但之前为了像这个追寻这个 K-POP 的脚步，也算是这个韩国老旅客了。对，然后就像来看什么演唱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来打卡同款地啊，这种。那栗子呢，你是第一次来韩国吗？
0: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了，但确实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我每一天下来，每一天你知道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手语训练。我当时真的每一天手指都很累。
1: 来，有故事来说说看。
0: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进便利店买水的时候，店员和我说 one plus one， 然后我用手给他比了个二，你知道吗？
1: 那很直接，
0: 全场都安静了。当时
1: 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出错了。
0: 而且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朋友们啊，就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我韩语当时又没有那么好，然后经常听不懂他们对话。但队里呢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一直努力的帮我翻译，他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
1: 是是，哎，但是我们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想，哎，咱们栗子是 idol 吗？啊，还真有点惊喜呢。来，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栗子之前在韩国都做过哪些活动吧。
0: 其实我在韩国还真的进行了很多系统的练习哈。我也站上过人气歌谣的舞台，当然只是那个舞台，只是那个舞台。
1: 是是。
0: 然后体验了很多拍摄妆造啊等等的，所以我也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因为当时朋友们真的对我都很好，还有帮助我的好哥哥。我前两天我还跟他见面了。
1: 哦，那你跟这个队里的好哥哥有什么故事吗？
0: 有一次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斯托雷。
1: 斯托雷？
0: 我说斯托雷是哪里？帮我猜斯托雷是什么？
1: 或许是这个 story 的英文吗？就是书店。
0: story 가아니라 story
1: 啊，
0: 正答是便利店，便利店。没想到吧？
1: 真是没想到。对。
0: 但虽然当时我韩语特别不好吧，我也很开心有这么多很好的朋友一直陪着我。而且我当时很敢拼，真的，我每天在异国他乡，每天都要跳十几个小时的舞，从早上10点跳到晚上10点。
1: 哇，
0: 你说是吧？
1: 对，那确实是。你还真别说哈，正是我们这种就是敢闯敢拼的精神，才能在异国他乡闪闪发光嘛。对，
0: 是的，没错。每次我每一次闪闪发光，发光刷热，把发光技巧发热完之后，
1: 是的是的，
0: 我都很喜欢去永登铺的大灵洞去吃一碗炸酱面。
1: 哇，
0: 有时还会配一份糖醋肉。
1: 哦哦，
0: 这真的，我们很多这种只身来到异国的游子们都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1: 哦，咱们这个乾坤老师喜欢这个江南火锅店，咱们栗子老师喜欢大理洞炸酱面啊。
0: 没错。
1: 对，但你还真别说哈，还真给咱说到点上了。咱们今天的坐标呢，就来到首尔大理洞唐人街。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其实一提到这个韩国的唐人街啊，有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仁川。但其实在这个首尔本地呢，如果你想找最像中国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推荐大林洞啊。但其实呢，它不是这个官方规划的唐人街啊，更像是这个自然形成的社区。
0: 没错，那种错综复杂的楼区规划真的很有社区的感觉。
1: 哎，没错没错，像从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来自中国的居民，特别是朝鲜族群体，就慢慢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店，慢慢的呢，这里就变成了首尔中国人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哎，真的，根据一些统计呢，这里曾经聚集了好几万的中国居民
1: 啊，
0: 街上经常能听到说中国话，甚至包括我们东北的方言，然后还有韩语混在一起。你知道走在街上就会有 有一种那种没出国的感觉，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这种错觉吧，特别是你在
1: 大灵动站的12号出口出来的时候特别明显，没错没错，一出这个地铁站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中文招牌，像什么这个麻辣香锅、羊肉串啊、东北饺子馆啊。如果你是这个中国人去到那边，其实真的会有点回家的感觉。哎，真的是回家了。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最震惊的就是那个氛围了，因为首尔其实很多地方都很韩式，你懂吗？咖啡店很多，然后装修也大多都很简约，就是那种
0: 很应景，对，应景风的感觉。大灵动就不一样，它就有很多生活化的感觉。哎，
1: 对，就是很接地气是吧，像这个小市场啊、杂货店啊，还有卖这个中国调料和食材的超市，甚至你可以买到各种这个中国的泡面、辣条、火锅底料。哎，重庆人怎么说？对，这个大灵动的火锅底料确实可以啊。对，那个
0: 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特别正宗，就吃的就是那个家乡味儿，
1: 对，有点梦回我妈做的火锅底料了。
0: 妈妈都请来了，从两江新区赶过来挺累的吧。
1: 是是是是，那真的很正宗啊。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把那里叫做我们这个首尔的小中国。哎，对，所以你来这个首尔旅游呢，除了像明洞宏大这些地方，其实也可以来大灵动走一走。<笑>
0: 对，哪怕生活再难，大不了咱们就去撸顿串，或者吃顿火锅，没错没错，实在不行就吃两顿啊，把那些委屈都融化在这个辣油里面。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呢也差不多了，那今天这一期的
1: K-POP
0: 折叠地图我们就先把首尔地图折叠到大灵动这里。如果你也去过大灵动或者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店，也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么说了这么多小故事啊，咱们也该回到榜单上面听歌了。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特别有感触，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适合送给所有在外的追梦人们，一起来听来自 Zero Base One张浩的 I Wanna Know。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呢，我们已经问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啦？
1: 那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4973的听众发来短信说，主持人好，听你们聊 K-pop 榜单我立刻有共鸣了。我最近在无限循环一首歌，每天上下班路上都在听，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有时候还会偷偷跟跳两下，感觉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请问两位最近也有在单曲循环哪一首吗？推荐给我吧。你有没有最近循环的一首歌呢？
0: 有的有的，最近特别喜欢听那个 Kickflip 的新回归
1: 单曲。是是是，他们新回归那一首
0: 真的很好听，
1: 特别有少年感，
0: 对，很青春洋溢的感觉。那栗子有吗？
1: 其实我最近也在听那一首
0: 啊，
1: 真的，因为听完之后就是感觉要马上跳起来的这种感觉，对，
0: 很有感觉。是的是的。
1: 然后我看到我们微信听众留言有说到，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说跟我好久不见了。
0: 我们说我们这个罗卓斌好帅呀，是吧？我们卓斌也是这个好久没有回到我们，
1: 对，好久没有回到目前跟大家聊天了，
0: 真的。
1: 那我们手机尾号4821也发来了一条短信说，我私藏的中餐厅在首尔的延南洞，是一家华侨运营的餐厅，真的很低调，但味道很正宗，每次去都感觉回到了中国。小笼包跟红油抄手绝了。
0: 哎呦，红油抄手真的很好吃，
1: 重庆人发话了，
0: 真的很好吃，我不开玩笑，很严肃的说，因为那种辣味啊愿意冲上来的感觉真的很满足。
1: 哎，其实我吃红油抄手吃的没有很多，因为你知道咱们广东那边吃云吞就有点类似，但是比较清淡的那种感觉
0: 但是那个会有点太淡
1: 啊。你哪天带我去尝一尝好不好？哪天带我去尝一尝。
0: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微信听众橘子汽水朋友说到的这个，一点进来就听到咱们张浩老师唱歌了，是吧？
1: 张浩前辈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前辈，
0: 对，他那首歌确实真的很好听。
1: 其实这首 I Wanna Know 是一首我感觉特别有治愈感的一首歌，而且他的嗓音也就是感觉能穿透到我的耳朵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认识张浩老师吗？就是在之前。
0: 当然，因为我也很喜欢 Zero Base One 的歌。
1: 对，我感觉他们团体的歌曲都非常的有治愈感，然后有时候会有力量感。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我们张浩老师的声音，就是又有厚度又有明亮的穿透力的那种感觉。
0: 是的，真的很好听。
1: 那么我们手机尾号7394呢，也发来一条说，在建大入口有一家不敢随便告诉别人的中餐厅，价格亲民，分量又足，麻辣香锅特别香，每次都要排队。
0: 哇，是的是的，真的看到这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互动，真的感觉很满足，
1: 很幸福很幸福。
0: 对对对对，
1: 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留言也欢迎继续发给我们，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1: All Day Project, One More Ti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5: 我是栗子罗卓宾，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阿 Hoop 的 Pinocchio는 거짓말을 싫어해。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对刚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嗯，哎，佳辉，既然你分享的刚好是这个关于首尔的生活小 tips，那就让我来考考你，
0: 考考你
1: 有没有这个实力。对，最近首尔的地铁有了一个小更新，而这个更新呢，刚好帮助了很多中国游客的忙。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哎，你说的是不是最近首尔地铁购票开始支持中国的主流支付功能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我刚好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有些网友说啊，这个改变刚好可以为咱们樱花季来旅游的中国旅客提供新选择。
2: 没错没错，正巧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tips 就是有关交通和出行的
1: 啊。
2: 从上个月17号起，首尔市内地铁1到8号线全站的新型灰色售票机上就可以选择中国的主流支付方式来购票了。但是我们作为在韩国的留学生，肯定必须要有一张便利的交通卡。
0: 嗯，没错。
1: 嗯，是的是的，这个之前没有仔细看啊，看到这个满大街。
0: 你是什么时候买这张交通卡呀？
1: 对对对，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买了。
2: 说到这个飞机，飞机场，你们是怎么从机场到学校的呢？
1: 我是打车的。
0: 啊哈，我是坐地铁来的。
2: 原来如此，其实这两种选择都非常便捷。那我们就先从出租车讲起，出租车可以在大街上直接拦。而且呢，如果是在机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网约车平台，比如仁川机场就有固定的上车点。在韩国，如果根据颜色来分，是空车还是有客，可能会有点难。
1: 我之前没有这个去仔细的去辨别啊，就是看到这个满大街亮着红色标识的出租车，我还以为都有客，
2: 原来
1: 我就没坐上。
2: 天哪，因为在韩国，空车的 LED 牌是红色的。有客的时候呢 ，LED 牌会熄灭。这里空车的颜色和中国的恰恰相反。
0: 哎，说到这个颜色，我感觉好像首尔的出租车有好多种颜色，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是是。
2: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白色、橙色、银色出租车属于普通出租车，那么还有一种出租车属于模范出租车，你们知道是什么颜色吗？模范出租车，
0: 模范出租车，
1: 模范 taxi。
2: 摩邦 taxi
0: 应该是黑色吗？
2: 对哦，这么聪明。没错没错，颜色就是黑色。起步价呢也会有比普通的出租车要贵，也可以理解为专车。
1: 我好像听过有一首歌叫做杨花大桥啊，里面的歌词就是写到，爸爸是计程车司机，问爸爸在哪儿，总说是在杨花大桥。
0: 哎，这个杨花大桥是汉江的跨江大桥吗？
2: 是的是的。哎，你刚刚说到这个跨江大桥，我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乘坐首尔地铁2号线河井站到唐山站之间的视频，据说在傍晚的时候乘坐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日落。
0: 真的吗？我真的好，我一定要去坐坐看了。傍晚时候人会很多吗？
2: 对，但是有可能很多下班的人。
1: 是是是，
2: 因为大家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去坐地铁，因为首尔地铁非常非常方便。我之前就试过甚至从首尔坐到京畿道的一些城市，所以真的想去哪儿都可以先看看地铁，价格非常便宜。
1: 我前几天还在这个地铁站的时候啊，有一个奶奶找我问了路，但是我确实也不太能帮到她，太复杂了。
0: 真的真的，就是我进那个首尔地铁之后，发现这个线路图啊，
1: 对，
0: 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
1: 是的，
0: 真的经常会坐反，因为线路也太多了，而且
1: 没错，
0: 就是那个方向很难看得明白。我也坐反过，真的是，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为了更机智的坐地铁，可以下一个韩国的地图软件，先根据乘坐线路选择进站口。一个进站口可能有很多方向的选择，可以看看自己选择的列车，在站台再看看线路图和标识，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注意，真的就是把它简单化了过后，我们才乘车不会坐反。
0: 对
2: 对
0: 对，
2: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细节，就是要学会看终点站，一般都会写往某某站方向。比如说你要去红 大可能看到的就是写着往视听方向或者往心灵方向的列车，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判断一下。而且有时候同一条线还会分内圈和外圈，尤其是像二号线这种环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绕一大圈
1: 啊。是的，
0: 我真的第一次坐的时候就绕了一整圈，就本来20分钟能到的，我绕首尔一整圈绕了1个多小时我才到。
1: 真是一个小迷糊呢。

0: 还有一个点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快车和慢车，有一些线路是有快速列车的，如果坐错的话可能会直接跳过你要下的站。哦，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有一次就
1: 直接被带走了，对，中间几站都不停的，当时真的很慌。哇塞，感觉是我也很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其实一般车厢里会有电子屏会显示下一站，而且还有中文报站，所以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聆听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小
0: tips 就是选车厢，比如说你如果是要换乘，其实站台上会有标识会告诉你坐第几节车厢换乘最快，这样可以少走非常多路，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效率高很多。
2: 不然有些大站真的怀疑人生走道。是的，是的，真的，我每次在那种大站之间，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我以后也能游刃有余的去穿梭在一些地铁站啊，还可以帮到那别人，比如说像之前的奶奶，真的很抱歉，奶奶，我下次一定努力。说到这个帮帮别人，首尔地铁上的爱心座椅一般都是没有人坐的，大家真的非常替别人着想。是的，是的。
3: 我之前在那个公交车上发现，就是啊，就算只剩下了这个爱心座位，也会有乘客去选择站着。哎，对，我也发现了。而且就是咱们这边公交车开的就是特别的有效率，急速，对，特别有效率。我上次公交车上站着的时候，我差点就没站稳，直接差点倒下，你知道吗？
2: 是不是因为你 就是海拔比较太高了，对对对。然后，但确实这个咱们首尔的公交车都开得挺快的，因为这个我们下车之前是要注意按铃，是吧？对对对，没错。
0: 到站前一定要记得按下车上的红色 stop
3: 按钮，这样司机就可以更清晰的知道有人要下车，也会慢慢等的。如果没有人下的话，就会很效率的开走了。因为我之前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标识语，就是说请等车停稳了之后再起身，所以说其实
0: 也不用担心错过下车按铃了之后的话，没错没错。如果要上车的话，上车的话，特别是在人少的车站，也可以跟司机挥挥手，让他看到有乘客需要上车，这样也会更加效率一些。就是那个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有搭车的感觉，就是挥挥手，对，挥挥手在上车，真的。对。那么既然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有一首叫做《搭车》的歌，也是跟今天的主题交通和出行有关。正好
3: 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呢。哦，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和出发旅行有关的歌曲，一起来听 Red Velvet 的 Capri。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交通出行小 tips。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哎，我自己也去旅行了一趟。
1: 是的，
0: 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这首歌词一样，是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Go anywhere，Go
1: anywhere，Go
0: anywhere。
1: 是的，是的，这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Go anywhere， 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棒。而且首尔的交通工具啊，听起来真的就是可以让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其实不仅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都很实惠。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上车的时候会听到一声换乘的提示音，
0: 欢迎你的
1: 啊，
0: 欢迎你的。
1: 哎，对对对，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刚坐上公交就怎么就直接开始就是换乘了呢？
0: 哦，你不是说之前是不是坐地铁了先？
1: 哦，好像是，好像是。
2: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地铁加公交也是可以换乘的，但要注意，换乘间隔30分钟内才算免费。从地铁站刷的卡到上公交换乘就不再扣费了，只需要记得上下车都要刷卡就好了。其实这个换乘时间在不同时段也会稍微有点变化，比如晚上时间会稍微宽松一点，大概可以延长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如果是晚一点出门，其实不用特别赶。而且首尔的换乘是按距离计费的，不是按次数，所以您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换乘，其实整体费用不会增加太多。
1: 哦，真的很人性化。对，
2: 不仅如此，也可以公交加公交，比如从室内巴士换乘到居民区巴士也可以换乘。室内巴士主要是蓝色，一般是连接城市主要区域的长线路，比如从一个区直接到另一个区，站点之间的距离也会稍微远一点，速度相对更快。而绿色的小巴一般都是在居民区里穿梭的，站点会更加密集，有时候几分钟就停一站，特别适合最后一公里，比如从地铁站回家。
1: 对，
0: 哎，我真的我发现那个绿色巴士线路会特别曲折，像在那个小巷子里面曲曲绕绕一样。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上次第一次坐那个551的时候就是折折折折折折折上去，
2: 那会不会更站不稳了？
1: 海拔很高。对，下盘要
0: 还有 callback。
1: 对对，
2: 其实他们非常贴近生活，很贴近他们道路。
1: 是的，
2: 还有红色巴士其实是类似跨城市的线路，比如从首尔到周边的京畿道城市，这种一般路程会比较长一些。
1: 就有点像那种通勤巴士。我之前像去这个追线下，比如说我们有点什么村巡，我就经常会坐这种红色的巴士。
2: 原来如此。而且一定要记得下车刷卡，不然系统
0: 好重要，
2: 你坐了最长的距离费用会被多扣，对于换乘来说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哇，真的
0: 真的踩坑过。
1: 又踩坑了。
2: 对，真的吗？
0: 因为我是广州人嘛，就在广州坐公交车的时候下车是不用刷卡的，上车刷就好了。
1: 是，
0: 所以时不时我经常就会忘记下车要把卡掏出来，
1: 扣了不少钱吧。
2: 那这样其实可以试一试直接把卡绑定在手机上，这样就不用担心需要一直找卡了。那么除了这两种巴士，其实还有一种巴士是机场巴士。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停车点。从市区去机场也很方便，也可以使用交通卡进行支付。机场巴士也有相应的时刻表，巴士真的会非常准时的到达和离开。一般在上车前也会跟司机师傅说一下在哪一站下，这样会比较稳妥。在首尔很多乘客都有上车跟司机互相打招呼的习惯。上次我就碰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热情的司机师傅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开始打招呼了。
1: 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那个上次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上车的时候会跟这个司机师傅对视，对视的瞬间我就忍不住说句안녕하세요，
2: 问候了一下，
1: 很温暖很温暖，
2: 非常非常温暖。
1: 那
2: 么从市区出行再说到去机场的出行，其实还可以再来看一看从首尔怎么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不管您现在是想去爬山还是看海，其实都有公共交通可以满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周末想去看海，像歌里说的那样去看海，就可以坐高铁去釜山，可以下载一个韩国铁路 APP 来看一下。普通的首尔到釜山的列车是4到5小时，也有比较抢手的2到3小时的快速高铁，就是 KTX。

0: EX， 需要提前比较久预定。在首尔市区的大多数人会选择首尔站或者是龙山站乘车。如果是要去坐高铁的话，其实就跟平常去坐地铁一样方便。在韩国的高铁站没有设置检票口，在开车前才会显示站台，直接到站台坐车就好了。
1: 而且韩国的高铁站不仅没有检票口，还没有安检，所以一定要好好看好时间。
2: 对，
3: 我上次去那个就是韩国地铁站坐那个 KTX 的时候，没有安检，没有检票口嘛，搞得我心里还有点慌慌的。对，感觉少了点什么，
0: 少了点什么，但是
3: 这样会反而
1: 其实很有效率，
3: 对，会
0: 对
3: 更快一点，对，
0: 所以。说是这样非常有效率的，然后我们必须要看好时间，因为他们发车也很准时
3: 啊。是的，是的，韩国的交通是真的非常准时，就不管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地铁啊，远距离的地铁啊，还是包括这个公交、
0: 啊、
3: 机场巴士这些，其实都是很准时的。对
0: 对。那么除了高铁以外，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飞机。韩国国内的航线大部分都在首尔的金浦机场，却很多地方都只用飞不到一个小时只是需要注意市场机场和市区的距离，从首尔出发去金浦机场距离也有一些些远，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3: 啊。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我就是从市区去金浦机场的话可以怎么办呢？佳慧，
0: 这里可以又说回首尔的地铁了。首尔的地铁还有一条线叫做机场线，可以从市区的首尔站、弘大入口等地直接开往金浦机场，甚至还可以从金浦机场直接坐到仁川机场。
3: 但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每次基本上国际航班是仁川机场比较多嘛。 对，但是这个金浦机场呢就是国内航线比较多，比如我想坐这个从金浦就是坐到这个从首尔到釜山，金浦真的很方便。
0: 没错没错，
3: 真的真的太好了，我觉得
0: 太好了。而且甚至这个机场线也分两种，一种是每站都停的普通列车，还有一种是直达的列车，中间停站就比较少了，速度会更快一些。如果是赶飞机的话，可以提前看一下哪一班更适合自己。还有一点是，如果带着行李的话，其实可以尽量选择有电梯的出口，因为有些地铁站的出口楼梯还是挺长的。
1: 这个真
3: 的
1: 很重要，因为拖着行李箱感觉真的很辛苦。
3: 对，是的。哎，我上次就是跟我朋友在这个首尔进行了一番游玩之后回来，真的就是很累，拖着行李箱，感觉这样下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过后，在首尔出行也会越来越熟练。其实从一开始哦，完全看不懂，到后面甚至可以给
1: 能给指路了。
3: 对，
0: 太厉害了。对，而且我觉得最有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一刻，就是有人问路的时候
3: 啊，
0: 可以非常自然的说：“您从这个出口出去，然后换哪一条线？”
1: 哎，那刻感觉自己哎，首尔话
0: 对，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对。今天通过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也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乘坐首尔公共交通的帮助。
3: 其实我们每次听这个首尔交通不完全生存不完全指南的时候，不仅是交通，还有包括之后也会有很多小 tips 跟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
3: 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感谢我们佳慧的分享，
3: 对，真的分享的特别好。
0: 谢谢大家，
3: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那么最后给大家送来这一首来自 TWICE 的《내일이되어줄게》，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日历翻到七月，也意味着下半年正式开启了。有人会感叹今年已经竟然过去了一半，也有人会庆幸今年才过了一半。明明生活在同样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体感的时间流逝速度却截然不同？

那或许时间的快慢并不在于时钟的客观滴答声，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填满每一个日常。与其为逝去的半年感到些许遗憾，不如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更加轻快，更有节奏。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从明带来的24시간이모자라，真的时间太不够用的感觉。那我们提到这个体感时间，科学家说这是因为经历新鲜事物时，大脑会细腻的记录每个瞬间，拉长体感时间。而随着年龄增长或日子千篇一律，大脑只进行跳跃式的抓拍，时间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所以下半年呢，我们多给生活制造一点新鲜感，把每一天都过得深刻，更丰盈一些吧。为您介绍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进行收听。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地雇佣外籍劳工。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面临1至3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 Dream Catcher 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支援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两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实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 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那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送上这首歌 T.O. 带来的 괜찮아도 괜찮아。

筹备一场心仪的婚礼，高昂的场地费用与繁琐的流程往往让人倍感压力。为了提倡更加轻松理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0,000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0,000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BTalk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那到这里，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交给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为您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영재소연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石窟庵与海印寺藏经板殿，从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的建筑设计，我们看见了古代的人们如何把信仰与知识长久地保存下来。而今天呢，我们想把视线从信仰转向统治，因为当国家逐渐形成之后，人们除了思考如何相信，也开始认真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管理。
2: 没错，所以这一期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权力与秩序的表达。今天的两处世界遗产，一处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宫殿之一昌德宫，另一处呢，则是在战争与危机时期被作为临时统治空间使用的南汉山城。
1: 这两个遗产啊，一个代表和平时期稳定运行的王权秩序，另一个呢，代表危机时期国家如何维持统治与防御。而通过他们啊，我们其实也能够看见古代国家是如何通过空间来表达权力的。
2: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就由我先带大家走进首尔中心的一座宫殿昌德宫。
1: 我感觉一提到韩国古宫，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景福宫。
2: 是的。
1: 那昌德宫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2: 因为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宫殿，昌德宫原本是景福宫的离宫，又被称之为月宫，后来却逐渐成为朝鲜王朝真正长期使用的法宫。尤其从1610年光海军把昌德宫指定为正宫之后，一直到1868年高宗重建景福宫为止，在长达258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都是朝鲜国王处理政务的中心。所以很多人后来也会说，昌德宫呢，其实比景福宫更能代表朝鲜王朝真正运行中的王宫，而且它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朝鲜王朝的宫殿，现在依然保留着13座主要殿阁，因此也被称为大韩民国的故宫。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昌德宫最初始建于1405年，也就是朝鲜太宗时期。当时正殿、仁政殿、偏殿、宣政殿以及寝殿、西正堂、大造殿等核心的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又增建了敦化门，并不断扩建后院。到世祖时期的时候，后院面积已经扩展到接近50万平方米了。
1: 但是朝鲜王朝历史上其实经历过很多战争吧？那昌德宫也曾经被破坏过吗？
2: 是的，仁臣倭乱时期呢，昌德宫就曾被烧毁，到后来的1607年开始重建，1613年基本完成。但到了1623年仁祖反正时期，除了仁政殿之外，大部分的建筑呢又再次毁于了战火，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火灾，包括1917年大造殿河西正堂也遭遇了火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昌德宫呢，其实是经历了不断的重建、修复与延续之后留下来的结果。
1: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啊。
2: 嗯，
1: 所以它本身其实也像是一部朝鲜王朝的历史。
2: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昌德宫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历史悠久，而是它的空间布局。因为在很多的东亚王宫里，建筑都会采用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的结构，比如从正门到正殿再到寝殿，通常呢是一条非常笔直的轴线，用来强调王权的威严。而昌德宫却完全不同，它的整体布局并没有严格的沿着单一轴线展开，而是采用了一种多轴综合布局。比如正门敦化门朝向南方，但进入宫内之后啊，锦川桥却转向东方，再继续向北才会出现仁政殿与宣政殿等主要的建筑，而寝殿呢则位于正殿的东侧。
1: 那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能一眼看到底的宫殿。
2: 是的，而这种布局呢，其实也跟它的自然地形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因为昌德宫是依山而建的， 他没有为了强调绝对的对称而强行改造山势，相反，他尽可能保留了原本的地形地貌，让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也和很多强调压迫感的王宫不太一样。官方资料里也特别提到，昌德宫是远东宫殿建筑设计的典范，因为它实现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很多时候呢，人们会觉得权力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很有压迫性的。但昌德宫其实呈现出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当然依然体现着等级与秩序，但同时又保留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1: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和自然共存。
2: 没错，而这种特点在后院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昌德宫后院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园林之一，这里呢原本就是历代国王休息、读书、宴会和散步的空间，里边呢有莲花池、亭台，还有很多树龄超过300年的古树。而且后院并不是完全人工规划出来的几何园林，它是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啊增加了池塘、亭台与花木，也就是说，它始终保留着自然本来的流动感。
1: 那这种空间设计其实也会影响人在里面的感受吧？
2: 当然，因为宫殿从来不只是住的地方，它同时呢也是一种政治的空间。而且很多时候啊，王宫里的秩序其实并不需要有人来重复的强调，因为建筑本身已经替国家完成了这件事情。比如从进入敦化门开始，到经过锦川桥，再慢慢进入仁镇殿的区域，这整个移动的过程其实会让人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真正开始在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包括建筑高度、院落大小、台阶的数量，甚至不同空间之间的距离，其实都会影响到人的心理感受。所以很多建筑研究的人都会说，宫殿其实像一种被实体化的秩序，因为它会通过空间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自动理解自己的位置。
1: 那这样一想，其实古代的王宫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它不需要一直靠语言去强调权威，而是让人一走进去就自然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世界。
2: 是的，而且这种秩序感呢，并不是只针对外国使臣或者自家的大臣，实际上就连王室成员自己的生活也同样被这个空间秩序安排着。也就是说，宫殿不仅是管理国家，同时也在管理生活本身。比如昌德宫里的正殿仁政殿，就是最能体现王权等级的地方。这里是国王接受百官朝贺、接见外国使节的重要空间，它的建筑规模最大，也是最宏伟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本身。所以正殿必须高大庄严，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啊，一瞬间就能感受到王权的存在。而与之相比呢，像西正堂、大造殿这样的寝殿，则明显就会变得更加简洁，因为在这些空间里边承担的是日常生活的功能。
1: 那也就是说，同样是在一个宫殿里面，不同的建筑其实也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形态。
2: 没错，比如正殿强调的是公开的国家权力，而寝殿则更加接近私人的生活空间。至于后院，则是一种相对放松的休息空间。也就是说，整个昌德宫其实通过不同建筑之间的位置、规模和风格差异，把王权的秩序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所以当人在宫殿当中移动的时候，就会不断感受到身份和等级的变化。因为王宫本身呢，其实就是秩序最直观的体现。谁能进入哪里，谁能站在哪里，谁能靠近国王，这些其实已经被建筑提前安排好了。
1: 这样听起来，感觉建筑好像真的会说话。
2: 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敦化门作为宫殿的正门，本身就象征进入王权空间的开始，而仁政殿则代表国家政治的中心，宣政殿是处理政务的空间，而再往后进入寝殿和后院，则意味着从公共权力逐渐进入到更私人的区域。所以比起一组建筑啊，它更像是一套已经被空间化的政治秩序。而这样的政治秩序又不是完全僵硬的， 因为昌德宫并没有为了绝对的权威而牺牲掉自然环境，它反而展现出一种东方传统里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正因如此，昌德宫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的文化遗产。
1: 因为它不仅保存了朝鲜王朝宫殿建筑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完整体现了东方传统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进行融合。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宫殿，脑子里面自动就会想到冰冷、庄严、遥远，但昌德宫反而会让人觉得它既有权力感，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自然的生活气息。没错。
2: 尤其是后院的部分，其实特别能够体现这一点，因为国王与王妃不仅在这里休息、宴会，还会读书、休养身心。也就是说，这里呢不仅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古代统治者理解自然、思考自身的位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昌德宫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古代的东亚王权并不只是控制，它同时还希望建立一种秩序与和谐。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宫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历史里的权力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总会通过空间、建筑和日常秩序被表达出来。没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何建造自己的宫殿，其实也等于它如何去理解自己的统治方式。没错。
1: 而昌德宫最后留下来的呢，其实不只是建筑本身，还有朝鲜王朝对于秩序、自然与王权之间关系的理解。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接下来这一部分就由我带大家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南汉山城。
2: 哎，一提到山城呢，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战争的场面。
1: 其实这样想也很正常，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危机而存在的。南汉山城位于首尔的东南方向，大约距离首尔中心25公里。它利用平均海拔480米以上的险峻山势，把防御能力发挥到了最大。所以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座建立在山里的防御城市。而且它和一般单纯军事要塞很不一样，因为南汉山城不仅能驻军，还能容纳百姓与朝廷一起避难。官方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它曾经是朝鲜王朝非常时期的临时首都。
2: 等于一旦国家进入这个战争的状态，这里就会临时变成整个国家运转的中心，是吗？
1: 是的，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啊，其实不只是防御，而是它承担了一种国家备份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当正常首都都无法维持秩序的时候，国家依然能够在这里继续运行。所以比起一个普通的山城，它更像是一个紧急

0: 点之一，就是它综合了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各国之间铸成技术与军事技术的交流发展。
1: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发展的。是的，它一方面受到中国与日本铸成技术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呢，又因为西式武器的传入，开始调整城墙结构与防御体系。那换句话说啊，南汉山城其实是东亚各国在战争环境下不断交流、学习与适应的结果。而南汉山城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把这种完整变化保存了下来。 在这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从7世纪到19世纪，不同时代的铸成技术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的。而在这一座山城当中，就浓缩了上千年的防御技术发展。而且它和普通城池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整体空间逻辑。比如昌德宫强调的是等级、仪式与稳定秩序，但南汉山城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当中活下去。
0: 所以它的核心关键词呢，其实就是生存。没错，比如它会利用天然山势把城墙修建在最险峻的位置，同时内部又保留足够大的盆地空间，让朝廷、军队和百姓能够一起长期驻留。也可以说啊，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作战空间，而是为长期的战争而准备的。而这一点呢，其实也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朝鲜王朝的危机意识。 因为经历过人臣倭乱之后啊，朝鲜已经意识到，一旦首都失守，国家就可能迅速崩溃。所以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与防御的备用空间。
1: 就这样听起来，我就会感觉，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呢，往往会在危机预案里能够看到。
0: 哎，完全正确。因为和平时期的宫殿可以强调美感与秩序，但危机时期的山城啊，必须首先考虑现实问题。
1: 比如粮食、驻军、防御线路、地形利用，还有长期的生存能力。
0: 哎，那这儿除了城墙，还有哪些重要的建筑呢？南汉山城内部其实保存了非常多重要的遗迹，比如南汉山城行宫，就是临时首都时期的重要政治空间。此外，还有守御将台、演武馆、重列殿、清凉堂等设置。
1: 从这些建筑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城市的功能。而且最特别的一点是，直到今天，南汉山城依然是有人居住的活遗产。
0: 活遗产，这个概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很多古代的城池呢，现在都只是遗址了。是的，但南汉山城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历史标本，它依然啊保存着生活的功能。
1: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说，这里不仅保存了过去的建筑，同时啊，也保存下来了一种长期延续的空间记忆。而且如果比较一下我们这期讲到的两处遗产，南汉山城和昌德宫虽然功能不同，但它们都在表达国家如何维持秩序，只不过一个是在稳定的状态下，通过礼仪与空间等级来维持，而另一个则是在战争的状态下，通过防御与生存能力维持国家继续存在。
0: 所以他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国家的两种状态。没错，而且南汉山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啊，它是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国家之间军事技术交流的重要证据。 因为在这里能够同时看见韩国、中国、日本以及西式武器影响下形成的综合铸成体系，也可以说它不仅属于韩国历史，同时也属于整个东亚历史交流的一部分。官方资料当中特别提到啊，南汉山城象征着韩国的独立性，以及韩国历史上不同宗教与哲学和谐共存的价值。
1: 这一点其实就挺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战争遗址呢，让人想到的都是对立或者冲突。没错，但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呀，不只是战争本身，它同时也让人看见，在不断变化的东亚局势当中，一个国家是如何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环境。 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呢，不只是打过仗，而是它反映了一种危机当中的国家生存方式。而且我会觉得特别不同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昌德宫让人感受到的是秩序被精心安排，那么南汉山城就让人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紧张感。
0: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为最坏的情况而准备的。
1: 没错。
0: 城墙、山势、防御设施，包括整座城市的位置，其实啊，都在说明一件事。

0: 国家可能会随时进入危险，这样一比较会发现，权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并不稳定的。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真正的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和平时期，而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它还能不能继续维持秩序。所以，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种关于危机治理的历史。
1: 而等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这些遗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建筑其实都不仅仅只是空间的这个功能，它们背后真正保存下来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理解国家、权力与生存。所以宫殿和山城虽然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但它们其实也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存在？
0: 没错，昌德公回答的是和平时期如何建立秩序，而南汉山城回答的则是危机时期如何延续国家。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今天这一期讲完啊，我发现
0: 我们今天讲到的两处遗产其实都和空间有着很大的关系。没错，昌德宫通过宫殿布局、建筑等级与自然园林，把朝鲜王朝对于秩序、权力与和谐的理解表达了出来。而南汉山城则通过山势、防御体系与临时首都的功能，让我们看见国家在危机时期如何维持生存。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两处遗产呢，虽然 代表了国家运行的两种状态，一个是属于和平时期，另一个呢就是属于战争时期。在昌德宫里，我们看见的是稳定、礼仪与等级；而南汉山城里呢，则是紧张、防御与危机意识。没错，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国家呀都必须不断维持秩序。
1: 而且这些建筑真正留下来的也不仅仅只是石头、城墙和宫殿，它们保存下来的其实是古代社会对于如何统治、如何生存的理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明的发展好像也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又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化与危机。
0: 而且今天这一期其实也会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什么总是不断建造大型空间呢？无论是宫殿、城墙还是山城，它们很多时候看起来像建筑，但背后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理解。昌德宫让人看到和平时期的国家会努力把秩序、美感与自然融合在一起。
1: 而南汉山城则让人看见，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类又会重新思考怎样才能继续生存。所以这些遗产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过去的历史，同时呢，也在提醒今天的人们，任何文明其实都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建立秩序的能力，而另一种需要拥有的则是在变化与危机当中继续维持自身的能力。
0: 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也将迎来一次特别的企划。没错，下一期我们将真正的走出录音室，前往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进行一次特别节目。如果说今天的昌德宫与南汉山城让我们看见了王权与危机当中的国家秩序，那么下一期的水源华城则会让我们看见朝鲜后期人们在经历党争与战争之后对理想国家产生的新想象。
1: 那里不仅有正祖大王想要强化王权与推动改革的政治理想，也融合了实学的思想以及东西方技术交流之后形成的新城市理念。所以第五期我们将真正走进遗产现场，去看看一座理想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0: 我们
1: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2: 嗨，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今天节目呢是咱们在上半年度的经典重现，那么所要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以类声音纪录片的方式来为你们做呈现，一块来进入端端的声音记录。说到百合花，你会想到什么呢？对于咱们台湾原住民鲁凯族文化来说，它可是勇气最高荣誉的象征。而有一支就来自鲁凯族的传奇的歌谣队，连续十年称霸全国乡土歌谣比赛，而且几乎年年包办第一名。更神奇的是，总是以最少的人数，还有平均最小的年龄，在舞台上创下这么漂亮的战绩。来哦，种子乐传千雷，今天一起来开麦的就是唐秀月老师所率领的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然后呢，咱们今天这集全程几乎都是一地到外景录音制作，献上最热腾腾的充满呼吸感的原住民歌谣声。首先第一段将会听到是两首勇士歌的组成，是一种很生活的剧场，带着我们走进他们的部落日常。第二段是唐老师为孩子们所量身打造的专属的创作《雷布努的礼物》。什么是雷布努啊？我们后面会解锁。
4: 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之后就不太爱跳那个，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2: 哦，
4: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2: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0: 百合是我们陆凯族的荣誉的象征，像女孩子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女孩子佩戴百合，所以她在叙述的说那个百合很重要，如果你的家人没有把你很重视你，你的父母亲没有很重视你，然后没有帮你办一个部落的什么那个花式的佩戴权，你就没有办法戴。那个歌就是在终于他长大之后，他的妈妈说好，我就为你戴上这个百合花，
1: 对，
0: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卢凯族的女孩子。
2: 目前走在是高雄市社教馆，在他们的比赛后台的地方，在这个绿色的草坪广场，很多很多的队伍，他们都聚集在自己的一个角落在练习，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四面八方会有些练习的声音，还有呢，从演讲厅里头所传出来正在台上的一点点的传唱的声音。
0: 刚刚老师有特别讲，他吸音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势必须要把声音唱出来，裁判才听得到啊。没有那么小只，这样有没有听清楚？
2: 有人声音是很厉害哦。
0: 是啊，都一样啊，他们都吓呆了，然后就没有办法，
2: 喉咙锁住了，
0: 对，锁喉了，
2: 放松放松，
0: 不要太紧张。对啊。
2: 那今天歌曲里面有哪几首？
0: 第一首是表现女孩子，然后第二首是勇士歌，就是要取得，就是像我们的年轻人是要出打猎，他现在没有打猎，就是要靠这样的一些考验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卢凯青年。对，那个主要就是那个百合，它是我们的荣誉的象征。女孩子叫纯洁嘛，啊，男生叫可能就是勇敢这样的象征。嗯，
2: 好，现在到他们即将要来登台比赛的后台，我来看看他们最后的演出成果是如何，再来访问他们哦。秀月老师，秀月老师，让我等一下去后台喽。
0: 哦，好，
2: 祝你们成功，
0: 谢谢，
2: 加油，
0: 谢谢端端姐姐，
2: 好啦，等一下见。等一下我们会用领唱者来形容这个女生所唱的唱词。

走向一个小男生说，这是你的荣誉，是个小学二年级的男生。他非常高兴地走向了面前的一根长约360公分的竹竿。四个中高年级的小孩这时围住了这个竹竿，撑住了竹竿。而被点名获得荣耀的小男生这时候奋力地向上爬，咻咻咻，很快马上就爬上了最顶尖，非常高兴地摘下了竹竿上面的百合花，然后瞬间咻滑下了竹竿，落在地面上，又回到了歌唱队。

这位老师他私下有跟我说，他把这一段放进这次他们所唱的歌曲里面，其实意味着孩子们在接受挑战之后，除了拥有自己的荣耀之外，也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要记得祖先们的教诲。这短短的两句歌词在说什么呢？

歌词是这样子的：看啊，从起初我们的部落是如此的团结，百合花的冠冕是我们荣耀的象征，让我们一起争取荣耀的冠冕吧。

0: 那老师要找你，我去吃东西。
1: 没关系。
2: 老师刚刚表演，你自己觉得？
0: 很好，孩子们已经尽力了。
2: 我刚刚在台上啊，我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觉得好喜欢哦，我到现在我想起来，我还很想哭哎。我觉得你们那个画面，然后小朋友爬上那个杆子啊，真的把那个情境就搬到了舞台上，然后你跟孩子们的那种凝聚的感觉，而且你们的声音音色很好。
0: 真的吗？因为我们不会用声乐呢，我们知道就自然发声的，那个怎么唱就怎么唱啦，部落怎么唱就怎么唱，所以孩子们可能很开心嘛，就尽情的唱，好像用吼的哦，好像不会修饰呢，好可怕。
2: 可是我好喜欢哦。
0: 哪一段？
2: 就是那个爬杆子。哦，
0: 其实那个是勇士歌，是在训练一个少年男子要进入群演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考验，就爬上去百合，因为百合是母鹿凯族的荣誉的象征。

0: 其实两首歌都是我一首那个白花是我编的，然后是我小时候就想象成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这首歌。
1: 小时候想象。
0: 对啊，我应该是说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开我们了，我的亲生父亲。然后那一段时间其实有别人来我们家做娃娃亲，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财富可以回馈给人家，说我们没有办法佩戴。一直到我妈妈改嫁给外省人，我像六年级她改嫁给外省人之后才有。所以我就那种期待那种心哦，一直在我的心。但其实前面的开始有一段话想要让他们讲，可是孩子没有办法表现，所以我就删掉了。
2: 对，
1: 可能现在的孩子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应该跟生活有关系了吧？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生活都是跟着电脑、手机在转。
1: 所以就是说，前面的有一段是属于秀月老师您。

0: 小的时候那种很期盼很渴望的那个情绪，现在来到现在目前小孩子比较没有办法想象什么东西可能他要不到那个感觉，但是你把它留着，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孩子们再回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可以把前面再把它补唱。
1: 我相信他们长大了之后就会想到，哎，以前老师就这样教我们是这首歌，哦，他讲的是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唱得更好，
2: 真的。

0: 那我们在这边要来访问到是今天在台上，哇，他的歌声一唱出来，整个我就被他吸引住了。来听听看这位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戴乔爷，我的母语叫做 Jesse Jesse， 沙包马甘纳的古纳甘的丽莎 Jesse Jesse。
0: 帮我们证明一下，唱一两句好不好？

0: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响亮哦。老师，是他是天生的歌声吗？还是这样？
1: 哦、对，天生呐、啊。我们每次要编歌都是要找到那个适合的人。
0: 这些歌谣，比方说，都是岁月老师一句一句教给你们的吗？
2: 是。
0: 那你在唱的时候，你以前唱的怎么样？跟现在唱的怎么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以前比较怎么样？现在比较怎么样？
2: 现在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唱的时候也比较大声。
0: 真的、哦？那你会因为练了这歌谣之后，也觉得有变化吗？
2: 有。
0: 真的、哦？比方说，
2: 像那个唱法、
0: 发声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秀月老师是有教你什么吗？
2: 老师说，高音的时候要肚子出力和屁股夹紧。
0: 那我请问你，妈妈、爸爸有听过你在台上歌唱的表演吗？
2: 有。
0: 他们怎么说？
2: 你很厉害。
0: 哇，声音非常的清亮哦，非常谢谢这位同学，感谢你哦。好，拜拜。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这回在电话线上特别来访问到是屏东青叶国小杜淑娥主任。杜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0: 你以前你小的时候有拿过那个百合花吗？
3: 没有啊。
0: 那你没有期待吗？你不是说女生都想要吗？
3: 像对啊，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0: 为什么？
3: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
0: 但为什么要到20岁才有？
3: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住在平地。
0: 嗯，
3: 我其实原住民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这个，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平地就学嘛。
0: 嗯，
3: 所以可能父母亲觉得没有急切的需要，
0: 嗯，
3: 所以我很晚的时候就成人的时候，父母亲才就是帮我取得这个百合花的佩戴权。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就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时候就不太爱跳那个，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0: 哦，
3: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0: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3: 啊，会羡慕人家有啊，比如说童年里
0: 哦，
3: 对，但是父母亲会解。

0: 月老师，我知道孩子们在征选啊，包括你们要招收团员这件事情，都一直是秀月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你们的歌声一直都是这么样的感动人，原因是为什么？
1: 如果我常常跟他们讲，就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是我们卢卡族的，你怎么唱你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你要先认识这首歌在表现什么，然后自己想想看，因为这些歌都不适合我们小孩子唱了，对水成年。他说你想想看，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爷爷奶奶在过程来经历这样子，你会被感动。哎，所以其实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都会叫他们闭眼睛啊，想一下这两段故事的来源。
2: 好，那第二个要请问的是，他爬上杆去摘那个百合花，经过爬杆的那个历程，然后取得这个战果，就是一种荣耀。其实这个是属于部落里面，甚至你们在欢庆或者是一些娱乐活动当中也都会出现的，有点很像是竞赛。在正式的场合里面，它其实不是说以这个为主，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仪式，它还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
3: 就它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我们丰年祭典的娱乐，这是属于男性的娱乐活动。那它平常是架在秋千上面，中间有一个绳子，它要摆荡那个秋千，我们会把那个百合花别在那个绳子最上面，然后男生的娱乐活动就是要比赛拿那个百合花。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戴在你的头上的话，百合花可以插在你的头上当做你的荣耀的冠冕，而不是透过这个娱乐活动。它是要透过平时，就是在传统上面，男生是要猎到五只以上的公山猪，而且是要跟部落族人分享。他是要呼喊，然后告诉部落的族人说，哎，我猎到这个了。应该说这个五头公山猪它是门槛啦，拿到百合花荣耀冠冕的门槛，
2: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讲的认证章。
3: 对对对，但是他还会去观察说你平常部落的事务有没有在参加。比如说像我们要丰年祭啊，祭典之前我们可能要采竹子啊，有一些部落的公共事务你有没有在出现在参加，或者是婚丧喜庆家里可能要搭棚子啊什么的，你会不会出来帮忙。丰年祭那一天的时候，他们会长老会在之前决定说，今年哪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佩戴这样子的冠，会有一个公开的佩戴仪式。
2: 我们用一个白话讲，有没有点像是在选部落的模范生？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没有错。

0: 那女生有另外的方式哦，比方说，
1: 对，女生有其他的取得方式。女生呢是，应该说她是承接部落族人的爱，母亲、父母亲会有一个宴客仪式，像在结婚那样子。
0: 嗯，
1: 她会取得一个佩戴权。就是透过宴客请客，然后请所有的部落的族人，就说我今天有一个女儿，然后呢，还会跟头目说，然后部落的长老一样会开会，就说我想要为我的女儿取得这个佩戴百合花的权利。所以通常我们青叶部落，我们是在丰年祭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宴客的仪式。
0: 嗯，
1: 杀猪啊，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就是很像在请客结婚那样子。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能够吃到，然后在那个场合才会帮女生佩戴百合花。
0: 哦，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象征父母亲的爱，也是纯洁的象征啊。
0: 那这样子，女生取得百合花的话，是由等于是由家庭由爸爸妈妈来帮她报名。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是没有错。哦，其实鲁凯族的女生呢，啊，是很受宠。
0: 嗯，对
1: 对啊，
0: 只要经由报名就可以了呢。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展现你的财力呢，你钱不够，你也不能请客啊。
0: 哦，对哦，
1: 对对，
0: 那会不会也有人可能都没有拿到这样？
1: 有啊，
0: 天哪，真的哦，哇，
1: 真的有啊。那我爸爸就没有，
0: 不好意思。
1: 不会啊。那个真的就没有。
0: 哦，因为他没有猎到猪头吗？是这样吗？
1: 对啊，他没有猎到山猪啊。他可能他的才能不在这边啊。
0: 哦，
1: 对啊。

0: 这么一讲，就能够感受到当时为什么在比赛的那个现场的时候，爬上主杆的这个小男生，哦，他的妈妈在底下台下观看的时候，哇，就已经热泪盈眶。在接受端端的采访的时候，也是流下了眼泪哦。老师，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流下眼泪，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哎，很可爱。然后这小朋友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都一副没有啊，很容易啊，他没有失败过。他说，他也不会害怕。
1: 有多好笑吗？
0: 这样，
1: 我们刚开始怕他爬不上去啊，我们还弄比较短的，就他太快了，一个小节还没结束，他就爬到顶了。
0: 天
1: 哪！这边老师就说，我们换一根主杆，换长一点点，
0: 就有点发现低估他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本来想说短一点就好了，让他爬上去，结果真的是那个音乐还没有到，他已经爬完，他在没事已经爬完了。秀伟老师说，我们换一个长一点的竹竿。
2: 音乐任意门。
0: 他几岁啊？
3: 我有两个。对，
0: 都在台上今天。
3: 对对。
0: 那爬杆子的是？
3: 哦，爬杆子的是儿子。
0: 哦，你好，请叫一下你的名字。
4: 陈允熙。马斯克斯克。
0: 非常英勇的样子哎，我都感动得要流眼泪了。今天是谁陪你一起来参加比赛？
4: 爸爸妈妈跟妹妹。
0: 那他们知道你要在台上爬杆子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你说？
4: 要努力爬上去。
0: 就叫你要努力爬上去。我们请教一下允熙的爸爸妈妈，两位都是原住民朋友吗？
3: 对，我是卢凯族，阿先生是布农族。
0: 当时会想让孩子来参加歌谣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3: 主要是因为青叶国小是三地门乡唯一的卢凯族群。那其实卢凯族在台湾的人口原住民比例上面相对的比较少，除了让他们学习从不一样正式课程、不一样的课程之外，也能够学习到文化的部分。
0: 我想说这样会危险，可不可以换别人啊？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过？
3: 不会。对，因为可能在我们卢凯族一些可能传统乐谣里面就会有这样子呈现的演出，
0: 就是你看着的那个画面的当下是觉得很骄傲为他。
3: 对，是。对，所以如果是我儿子要去就是呈现这样的演出的方式的话，我当然是很支持。
0: 我现在说，因为讲着讲着我感觉到妈妈是不是又有点哽咽要流泪了，对不对？你知道刚校长在讲的时候她也流眼泪，然后我刚刚在二楼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着啊，那个画面是在纯真勇敢好可爱的画面哦。妈妈现在的眼泪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是有一点成果了，看的一些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0: 他在爬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捏了一把冷汗这样？
3: 有，我怕他会流手汗，会滑下来。
0: 会有这样让孩子们爬上杆子这个 idea 是听说从秀月老师这边来的。比赛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5: 没有啊。
0: 对啊，那这个 idea 是秀月老师想到的。
5: 对啊，
0: 是不
5: 是？
0: 是
5: 啊。对啊，
0: 想到这样。
5: 因为我想说，每一次大家都带很多的道具，我想说，那我就试试看看，也不要太大。就用这个看看，对呀、啊，哥应该是说我们的孩子们真的很厉害呢，四个人就可以撑住那个。
0: 现在所听的是《一起看面包》节目上半年的经典重现，那么所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我们继续回到声音记录，练习过程当中是一次就成，
5: 哪那么好？
0: 小朋友说他每次都成功，
5: 没有那个是短短的，还有。弹性，所以会弯，所以你的重量上下就会弯呐、啊。我小孩子很聪明，他那个转头往这边弯着，他就转过去那样。
0: 也是发现这孩子他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嘛，还是这样？
5: 是，我们有甄选，我们学校一个栏杆哦，那个结果想到时候要编排这首歌之后，我就说，来你们几个男生来排队。学校的和尚同学，来比赛爬谁爬得最快，老师就要训练他，就两个人过，那就选他了啊。
6: 美的特写，重返时光。

0: 杜淑和主任。那因为这次我知道你们的这个曲目当中，因为选了总共有两段，那第二首这首歌曲呢，叫
1: 李波奶的礼物。
0: 老师，您小的时候有些什么跟这个有印象的吗？你有拿过什么礼物啊？或者是你的那一代，你的爸爸妈妈有给你这些吗？
1: 对，我小时候就是不懂，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就是那个。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啊，我就会常常客厅就会放一袋，然后它像一个手掌一样大的一块小猪肉而已哦，然后旁边有一罐麦香红茶，然后跟可能是一个什么饼干，这样就少少的，我就说什么东西啊，就觉得这个也不够足啊，因为只有一罐红茶，那我要分什么？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那么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会说这个是谁谁家的阿兹伯，我说啊什么阿兹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概念。比如说像我们讲说狩猎好了，有猪肉嘛，他们就会分享，然后一户就会一点点一点点。或者是说你在追求某一个一个男生在追求某一个女生，他可能带来两箱饮料，两箱饮料不够就48罐嘛，哇家人就要把它分哦，分给所有的亲朋好友，所以你在家里面你可能只喝得到1罐，然后邻居就说：“哎，这是什么？”然后你就要说：“哦，是某某某的那个某个大哥来那个什么来追求我们隔壁的那个姐姐，他带来的礼物这样。”
0: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大家就说：“哦，原来这个姐姐有谁谁谁在追求她，这样是这样，或者是反正一些喜庆啊，考上什么啊，
0: 了解。
1: 对，而且真的是那个领长会骑摩托车来啊，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家的，这样
0: 啊。’
1: 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是做什么的？哦，那个谁谁谁啊，他怎样怎样啊，所以你们这是你们家的，这样。’”
0: 里面歌词很简单，就是啊，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回到部落，好，你才可以分享到他的礼物。赶快来呀，赶快来呀！礼物不管是大的小的，轻或重，都是一样的心意。来呀，来呀！哦，里面唱了很多，来呀，来呀！我们一起欢喜的迎接他。一直不断听到那个重复在唱，来呀，来呀，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分享雷布努的礼物。

0: 然后中间就一个段落，好像在演戏。有什么事情吗？
1: 哦，你带着什么回来啊？
0: 哇，很多很多耶！
1: 大家赶快来看哦！
0: 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哦，大家此起彼落。最后，我好喜欢啊，我好喜欢啊，我好开心啊！

0: 主任，你看到孩子们到现在的那个心中的感觉是？
1: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参加这个乡土歌谣比赛，我们已经十几年，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经过初赛。我们的低年级真的很多，我们高年级只有三个。
0: 五个一年级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
1: 对，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比赛，他们就参加全国赛了。
0: 你们不到二十个，
1: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太小了，然后又没有舞台经验，然后一上场就是全国赛，我想说，真的可以吗？那个变数大到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忐忑。
0: 我必须要说，这个、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秀月老师啊，还有杜主任啊，他们都是眉头深锁，然后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必须要说，小朋友也很可爱，因为我的采访机器靠过去问他们的时候，你们紧不紧张？他们说
1: 不
0: 会，对，
1: 真的，因为我们小朋友有一种人来疯，你知道吗？
0: 哦，
1: 有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唱得特别认真、特别大声那一种，平常都很散漫。小朋友真的是比赛型的。重点是那天台下只有评审，
0: 对，而且又距离那么远，
1: 那个场地的吸音很严重，没有什么回音，
0: 嗯，
1: 所以其实唱的蛮辛苦的。
0: 在我的软体里面，那个高音的地方是直接爆音的。
1: 我们有每次练习都要跑操场吗？
0: 哦，真的、哦，
1: 是枉费。对啊，因为现在你不可能小朋友天籁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所以我们的音量要够。那我们又是用我们自然发声，就是我们传统的唱法，
0: 嗯，
1: 所以肺活量啊，还有那个音量的大小就很重要。我们都是用跑操场，每次练习之前就要跑操场四圈，
0: 跑四圈哦，
1: 十圈，对。所以有一些家长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太累，是因为那个十圈。孩子有一些不想练，是因为那个十圈，不是因为唱歌很累，是因为跑十圈很累。
0: 我感到很惭愧，我刚才想说四圈我就已经觉得很多，怎么十圈？
1: 体能训练有时候都是半节课一节课，哎，
0: 啊，光体力训练哦，
1: 有啊就不会收啊。
0: 对，
1: 老师说收，小声，不会
0: 哦。反而是这样子，
1: 不会控制自己的声音呐、啊，就砰大这样子层次来嘛，所以他们有时候收就收不起来。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希望用创作的歌谣，而不是像比方说，我知道像有些其他学校，他们都是选，也许哇，我们很熟悉的经典歌谣，有没有？大家一听哦，编曲啦，和声啦，哦，又把它变得更丰富。为什么你们会希望是用自己的创作？这样你们更辛苦哎、欸。
1: 对啊，薛老师很厉害，他那个应该说我，因为我们孩子很少，
0: 嗯，
1: 然后他会去听这些孩子的声音的特色，
0: 嗯，
1: 然后让去为他量身定做一首歌、
0: 哦、
1: 那李布奴的礼物这个是又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特色，因为我们当初在为什么要唱歌，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快要失传，因为童谣，应该说为什么要用童谣，因为好记，
0: 嗯，
1: 好唱，
0: 嗯，
1: 那修宇老师因为我们已经唱十年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该唱的都唱完了、
0: 哦、经典的歌都唱完，但你们又在重唱，
1: 我们经典的歌都，我们蛮想重唱的，但是就是有一个困难点、
0: 啊、
1: 就是孩子的每一届的那个音的特色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他就会选择愿意去再去做一首比较适合这个孩子唱的歌、哦、那这一首李布奴的礼物它其实是我们的生活啦，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习俗叫阿兹布卢凯族，就是要分享的一个概念。你可能如果你是去山上，那你可能就是、嗯男生的话他会带一些我们讲说女孩子要编花环的一些素材、
0: 嗯、
1: 他会去送给他心仪的女生、
0: 嗯、
1: 那如果是妇女他去山上的田里他就带一些农作物、嗯、回到部落他会分享给、身边的人，就是邻居好友这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的概念一直是这样，那这里面他就讲到的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小朋友的糖果，对、哦、那你出去玩了、啊、像我们、
0: 嗯、
1: 那你回来不用很多，但是就是一颗两颗代表说哎、欸，我去了哪里，我跟你分享我的这段经历，这样他是把这个我们的习俗、嗯、把它写进这个童谣里。

0: 你们感觉到最大的那个冲击，让你们真的很想这样做，是什么事情，还是什么现象？
1: 我们这一辈的人常常都会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孩子的父母亲，都会常常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主流社会里面，它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性。
0: 嗯，
1: 可是我们透过唱歌这件事情，别人来肯定我们，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然后去探，就是哎，你们的孩子在唱什么？我们自己老师也会反思说，哎，对啊，我们为什么不要更深的去把我们这个？不是只是会唱歌而已，而是要告诉孩子这个歌谣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精神意涵，那个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东西。孩子唱起来才会有自信，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你也会以自己的身为一个鲁凯族人为荣。比如说像我们参加这些音乐会什么的，人家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的歌声好感动人呀！”哎，你们在唱什么啊？我们才去深究说：“啊，对，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讲得更清楚。”
0: 没错，就像我就哇，一听到你们的歌声之后，年年就当你们的大粉丝这样子。
1: 对啊，
0: 是。那我想请教老师哦，就说端端在以前的专访，或者是包括我去访问很多原住民的这些艺术家啦，或者是歌手啊，他们告诉我，像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吟唱词。那以前也有小朋友就说啊，这就是没有意义的虚词。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把它称作叫做什么呢？
1: 衬词，
0: 衬托的那个衬词。
1: 像我们这一辈哦，我现在大概50岁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离部落很远，所以我们也是透过教歌谣或者是学文化，去重新再填掉的时候，长辈跟我们讲的。他说你一首歌不能没有这个衬词，他如果没有衬词就是不完整。对，所以你不能说它叫虚词，虚词你像是没有有可有可无，他说不行。而且因为我们是即兴创词，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衬词，去让这个吟唱者他去思考他要唱的歌词是什么。然后呢，应和的人他也要听这个吟唱的人在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应和。所以其实我们应和的时候很多是应和衬词，他前面唱那个呢是代表说我的歌要开始唱了。然后他唱完这个衬之后，他会有一个主歌，就是主要表达的一句。那我们回应的人，他是唱着衬词，然后再加上他回应的那一句，就是附和的意思。所以后面又要再加上衬词，代表说我这个歌已经结束了，完整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虚词来称它。那再更精准的，如果是传统的古调的话，你一唱衬词，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旋律，因为以前没有五线谱嘛。所以他只要唱咿啦啦咿呢，小朋友其他人就知道哦，后面的旋律怎么唱。对，所以你说咿啦啦咿呢是什么意思？我讲不出他的意思来，可是呢，你一唱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旋律怎么唱了。
0: 所以这个衬词它有点像是标题关键字，或者我们所说广语里面我们有讲所谓的曲牌。
1: 对对对，有点像那样的感觉。
0: 了解，所以这个衬词其实是反而是歌谣里面的一个结构必须要的元素，而不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等于也是一个提示词。等一下我要唱什么咯，
1: 是啊是啊是啊，没有。
0: 那我提示词，然后我领唱一句，你们就要来呼应，来回应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古谣就是这样。

0: 你们不会担心过说像有些合唱团他们用美声的唱法，你们完全自然发音这件事情，你们曾经担心过吗？
1: 担心过，我们被质疑过啊，就是有些评审会建议我们用美声唱法，对，那我们其实有摇摆过，可是我们去问了很多的人，对，那修宇老师说我不会唱那种，因为他就是一个部落的孩子嘛，我不会教那种，因为我不是科班的，他也不会教，第一个他不会教，那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唱的是我们祖先的唱法，对，当然我们为了比赛我们会加一些和声什么的，可是我们的唱法没有变，就是传统的唱法，对。
0: 那这样子要怎么训练自然发音是要怎么训练、
1: 就是、所以才要跑操场啊
0: 了解好
1: 大喊啊哈
0: 所以就是把那个能量训练出来，然后加上、
1: 啊、因为以前的人可以在上场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不行，只能在操场一直绕圈圈
0: 我们待会先来听听校长怎么说。
2: 欸、
0: 校长你好，又再
2: 见
0: 您了。
2: 又
0: 见
2: 面了。
3: 我在音乐厅的时候。
0: 对，
3: 我们在后台。
0: 是。
3: 你也是很辛苦的，在那个，在那个。
0: 没错。
3: 后台这样子来
0: 穿来穿去。
3: 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种歌谣的分享，哦，卢凯歌谣的分享，青叶国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来给他们鼓励，也是透过这样的声音记录，我觉得，很感动。其实我今天特别感动。我们说你能成为真正的卢凯人，就是李谷。
0: 李谷是什么意思？
3: 荣耀。李谷的人，因为李谷是一种那荣耀，可是那荣耀的人不是你自己厉害，是你能够，你愿意我谦卑，你愿意帮助，哦，这就是李谷。像过去的猎人，他狩猎完，他不会自藏，他会分享。我们看到孩子这样为了那个百花啊，可能很多人说啊，为了那朵花而已，怎么要这样？可是那个是象征的，那孩子在爬的时候象征的，它是一种目标，它是一种磨练，那是一种克服挑战。你看那个有歪，你知道吗？
0: 我有看见，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汗水流出来的感觉。
3: 有歪哦，然后每个人都倒吸一口气。那孩子就是因为要成为力谷人，他懂得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没有人可以帮你了，你在空中啊，他转身换个位置，把角度移回来。所以我们也是在教孩子，就像现代的教育一样，我们在帮助孩子去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0: 我现在有一个比我更凶的，我的女儿，那个我们的伴奏，因为比较凶，然后就我现在就变成是奶奶的身份，就会很心疼孩子，就交给他，因为我不敢骂，就孩子通常都是这个什么品性教育就是他在带这样子。
1: 其实秀月老师是一个，你问他说哇你怎么教的，他说没有啊，我就这样，我没有教什么。但事实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请宇坚老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揭晓。这回呢，在电话线上来为我们所邀请的是屏东青叶国小跟着唐秀月老师在歌谣队里面担任钢琴伴奏，他就是秀月老师的女儿，让我们来欢迎是宇坚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青叶国小合唱团的伴奏老师唐宇杰。下怎么怎么呢？那
1: 哎，那我想请问你哦，百合花的仪式，你也有妈妈秀月老师去帮你做争取啊？
2: 我满周岁的时候就有做这个仪式了。
1: 什么？你周岁就有？
2: 啊，因为我当时我满周岁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妈他们四个兄弟姐妹，我妈第一个结婚，然后第一个生孩子就是我，哦、就是类似大家庭这样子，所以我当时他们都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家的宝贝。
1: 哇，你看你才刚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佩戴百合花的资格。你在家里面有常常听到他唱吗？
2: 我在家，然后在路上啊，就是往返山上跟市区的那种那个路程，他就很常会唱歌，然后自己录音。
1: 他自己录下来哦？为什么？
2: 我从小我们是妈妈是请了在我上学，然后就有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市区，所以他就有时候是骑摩托车，然后哼，他就停红灯的时候，他就把手机拿出来
1: 啊，就开始录了。
2: 他会靠边，他就停车录音，我就坐在后座听他唱。然后到后面他买车之后，就是坐在副驾驶，

0: 时候？
1: 很长啊，我们很长不一样。我们非常非常的长不一样。妈妈会比较偏向就是保持那种文化原本的样子。就 我拿伴奏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0: 是
1: 他会觉得就是保持原样最好，然后不要太多元素在歌曲里面，比较干净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要有碰撞，要有火花，感觉会比较有价值吧。因为每一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在都是比方说，我一直弹这样子的伴奏，简单的三和弦的伴奏，或者是七和弦这样子去弹，那一直哆嗦咪嗦哆嗦咪嗦，会不会听的人会乏味？后来他自己有感受到，是我希望是我的伴奏可以让孩子们的音乐兴趣表达的更出来。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色彩你所带出来的旋律或那个律动，也可以帮助辅助孩子们，他们在发力上面，或者是随着你的音乐也更被点燃，不能说戏剧效果，但是应该说起承转合的感觉上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已经观察几次你们在台上演出，虽然说钢琴伴奏在另外一角，可是你跟秀月老师跟同学之间，你们那个三角的关系很不一样，很有凝聚。
1: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在 standby 的那个，就是在准备的那段期间，妈妈就跟我说，我希望那边的可以什么样的间奏，不要太太单调，然后节奏也不要太，又不要太复杂，要让孩子可以马上接上来。我们都是当天上台前，我们才在那边调整，然后把孩子们召集过来，然后跟他们说，然后我妈妈从头到尾，她就讲一句话，她就是，你们等一下唱这一段的时候，你们都要眼睛都要注视着我，都要看着我，我下的指令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唱，做得到吗？然后他们说做得到，可是你知道，其实我很慌，我妈也很慌，因为我们在学校，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他们会慌张，会呆住。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的那个间奏一进来，一改变那个，就是跟前面那一首的节奏一不一样，然后转进来的时候，直接是我们都很紧张，大家都是互看的，然后看着他，他一笑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0: 唱这个《家园的荣耀》这一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家园的荣耀》，然后包括他前面爬竹竿前的那些间奏，我们都是当天去调整的。
0: 你们其实没有调整哦，你是直接上场好不好？雨洁，你有调整吗？你们直接来耶，
1: 应该说没有。
0: 我们要先回到时光隧道，那一天你在后台跟小朋友怎么说？你那时候又没有钢琴，你怎么跟孩子们讲？
1: 因为我跟我妈妈已经讲好我要的节奏，就是她的节奏是怎么样。我还跟他们说，我刚才讲那个，你们真的有听得懂吗？有，老师，我们懂。你有讲就当大概当当当，第三次说我们就要看薛老师的手，我们就要唱那一首歌。我说对对对，老师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们都会忘记了。我说好好。
0: 天，
1: 就我一个人跟我妈妈，我们两个在那边紧张。
0: 哇塞！最后，雨洁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在空中跟她喊话一下。
1: 我就是妈妈，如果你刚好在听的话，我只想要跟你说，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跟你一样，就是将这些我们教的歌曲或者是文化，甚至其他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你一样，就是这些孩子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国小，离开了比赛之后，他们还会记得用自己的语言唱歌去说话，然后甚至愿意跟我们两个一样，就是继续把它传下去。这样我就会觉得我们一起拿过那些特优，就真的不只是成绩，而是真的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族群，我们两个的生命中留下什么。爱你。
0: 最后这段话好感动哦，谢谢雨洁老师。
1: 谢谢，辛苦了。

我们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最耀眼的百合花。跟大家回顾，我们今天在开前听到了好像生活剧场一般来表现这个传统的歌谣，我希望你们听见了部落的呼吸和生命力。而后面唐秀月老师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创作，秀月老师从对他的大哥的怀念来出发，我觉得他已经是远超过了比赛拿什么样成绩的意义。当传统部落的一些习俗啊生活不在的时候，那舞台上面的这样一个展现其实就是一个再现。话说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还记得今年年初当时他们在国家级的表演场馆，如果今天还有意犹未尽的话，欢迎回到网站上面收听。别忘记哦，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见，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one type。 咱们刚刚收听的是来自我们 BTS 的最新回归曲 Swim。 从今天开始，每周四和周五的白天时段，将由我栗子罗卓冰，
1: 还有我抱抱鲍海西一起来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
0: 那么说到咱们这个中国籍成员啊，今天我们在来录音棚的路上，我随手点开了我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平台，我发现了现在这个韩国榜上面好几首热歌都有咱们中国 LINE 的中国籍成员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跟我们一样，私底下经常在首尔找熟悉的中国菜吃，找找家乡的味道解馋吧。
1: 哎，对对对，这就叫什么呢，就是吃着最接地气的饭，打着最硬核的榜。
0: 哎，对
1: 对，那既然说到了 K-pop 音乐榜单，大家也别光听我们聊，一起来互动一下吧。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通通抛给我们吧。
0: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你的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哦。
1: 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我们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我们的 FM 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当然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1: 没错，是的是的，那咱们呢现在就把口水擦擦，先听首歌来热热身，直接上韩国榜上这首超级洗脑的热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Vision V 的白色定格 Internal Whit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Yeah.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刚才啊，在咱们节目的第一部，我们大致浏览了本周中国音乐平台上的韩国榜单，发现排名前几的神曲当中都有咱们中国 LINE IDOL 的身影哈。
1: 嗯，哎，栗子，说起咱们这个在首尔打拼的这些中国 LINE IDOL 啊，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但其实我最爱听的呢，反而呢。

0: 是他们刚来首尔的那些铁憨憨小故事。
1: 没错，我真的很懂这个，就是我当时刚来韩国的时候，那种语言不通全靠比划的时候那种感觉。大家刚来的时候其实都这样。哎，宝宝，你是第一次在韩国长期生活吗？
0: 长期生活确实倒是第一次啊。对，但之前为了像这个追寻这个 K-pop 的脚步，也算是这个韩国老旅客了。对，然后就像来看什么演唱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来打卡同款地啊，这种。那栗子呢，你是第一次来韩国吗？
1: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了，但确实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我每一天下来，每一天你知道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手语训练。我当时真的每一天手指都很累。
0: 来，有故事来说说看。
1: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进便利店买水的时候，店员和我说 one plus one one plus one， 然后我用手给他比了个二，你知道吗？
0: 那很直接，
1: 全场都安静了。当时
0: 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出错了。
1: 而且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朋友们啊，就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我韩语当时又没有那么好，然后经常听不懂他们对话。但队里呢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一直努力的帮我翻译，他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
0: 是是。哎，但我们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想，哎，咱们栗子是 idol 吗？啊，还真有点惊喜呢。来，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栗子之前在韩国都做过哪些活动吧。
1: 其实我在韩国还真的进行了很多系统的练习哈。
0: 啊，
1: 我也站上过人气歌谣的舞台，当然只是那个舞台，只是那个舞台。
0: 是是是。
1: 然后体验了很多拍摄妆造啊等等的。所以我也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因为当时朋友们真的对我都很好，还有帮助我的好哥哥。
0: 啊，
1: 我前两天，就前两天我还跟他见面了。
0: 那你跟这个队里的好哥哥有什么故事吗？
1: 有一次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斯托雷。
0: 斯托雷？
1: 我说斯托雷是哪里？帮我猜斯托雷是什么？
0: 或许是这个 story 的英文吗？就是书店，书店。
1: story 가아니라 story 正答是便利店，便利店。没想到吧？
0: 真是没想到。对。
1: 但虽然当时我韩语特别不好吧，我也很开心有这么多很好的朋友一直陪着我。而且我当时很敢拼，真的，我每天在异国他乡，每天都要跳十几个小时的舞，从早上十点跳到晚上十点。
0: 哇，
1: 你说是吧？
0: 对，那确实是。你还真别说哈，正是我们这种就是敢闯敢拼的精神，才能在异国他乡闪闪发光嘛。对，
1: 是的，没错。每次我每一次闪闪发光，发光刷热，把发光技巧发热完之后，
0: 是的是的，
1: 我都很喜欢去永登铺的大灵洞去吃一碗炸酱面。
0: 哦，
1: 有时还会配一份糖醋肉。
0: 哦哦，
1: 这真的，我们很多这种只身来到异国的游子们都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0: 哦，咱们这个乾坤老师喜欢这个江南火锅店，咱们栗子老师喜欢大理洞炸酱面啊。
1: 没错。
0: 对，但你还真别说哈，还真给咱说到点上了。咱们今天的坐标呢，就来到首尔大理洞唐人街。
1: 哦，
0: 哎，其实很多人其实一提到这个韩国的唐人街啊，有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仁川。但其实在这个首尔本地呢，如果你想找最像中国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推荐大林洞啊。但其实呢，它不是这个官方规划的唐人街啊，更像是这个自然形成的社区。
1: 没错，那种错综复杂的楼区规划真的很有社区的感觉。
0: 哎，没错没错。像从这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很多来自中国的居民，特别是朝鲜族群体，就慢慢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店。慢慢的呢，这里就变成了首尔中国人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哎，真的，根据一些统计呢，这里曾经聚集了好几万的中国居民。街上经常能听到说中国话，甚至包括我们东北的方言，然后还有韩语混在一起。你知道走在街上就会有一种那种
0: 没出国的感觉。
1: 没出国的感觉。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这种错觉吧，特别是你在大灵洞站的12号出口出来的时候，特别明显。
0: 没错没错。一出这个地铁站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中文招牌，像什么这个麻辣香锅、羊肉串啊、东北饺子馆啊。如果你是这个中国人去到那边，其实真的会有点回家的感觉。
1: 哎，真的是回家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最震惊的就是那个氛围了。因为首尔其实很多地方都很韩式，你知道吗？咖啡店很多，然后装修也大多都很简约，就是那种
0: 很 ins
1: 风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大灵洞就不一样，它就有很多
0: 生活化的感觉。哎，对，就是很接地气，是吧？像这个小市场啊，杂货店啊，还有卖这个中国调料和食材的超市，甚至你可以买到各种这个中国的泡面、辣条，火锅底料。哎，说到这个，哎，火锅底料啊，我这个重庆人就要认证一番了。重庆人怎么说？对，这个大灵动的火锅底料确实可以啊。对，那个，嗯，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特别正宗，就吃。
1: 吃的就是那个家乡味儿嘛，对，有点梦回我妈做的火锅底料了。妈妈都请来了，从两江新区赶过来挺累的吧？是，那真的很正宗啊。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把那里叫做我们这个首尔的小中国。哎，对，所以你来这个首尔旅游呢，除了像明洞、宏大这些地方，其实也可以来大林洞走一走。对，哪怕生活再难，大不了咱们就
1: 去撸一顿串，或者吃顿火锅，没错，实在不行就吃两顿啊，把那些委屈都融化在这个辣油里面。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呢也差不多了。那今天这一期的
0: K-pop
1: 折叠地图，我们就先把首尔地图折叠到大林洞这里。如果你也去过大林洞，或者有什么特别推荐的点，也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么说了这么多小故事啊，咱们也该回到榜单上面听歌了。嗯，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嗯，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适合送给所有在外的追梦人们。
0: 啊，
1: 一起来听来自 Zero Base One张浩的 I Wanna Know。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呢，我们已经问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啦？
1: 那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4973的听众发来短信说，主持人好，听你们聊 K-pop 榜单我立刻有共鸣了，我最近在无限循环一首歌，每天上下班路上都在听，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有时候还会偷偷跟跳两下，感觉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请问两位最近也有在单曲循环哪一首吗？推荐给我吧。哎，你有没有最近循环的一首歌呢？
0: 有的有的，最近特别喜欢听那个 Kickflip 的新回归
1: 单曲。是是是，他们新回归那一首
0: 真的很好听，
1: 特别有少年感，
0: 对，很青春洋溢的感觉。那栗子有吗？
1: 啊，其实我最近也在听那一首
0: 啊，
1: 真的，因为听完之后就是感觉要马上跳起来的那种感觉，对，
0: 很有
1: 感觉，很有感觉。
0: 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看到我们微信听众留言有说到，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说跟我好久不见了。
0: 我们说我们这个罗卓斌好帅呀，是吧？我们卓斌也是这个好久没有回到我们，
1: 对，好久没有回到目前跟大家聊天了，
0: 真的。
1: 那我们手机尾号4821也发来了一条短信说，我私藏的中餐厅在首尔的延南洞，是一家华侨运营的餐厅，真的很低调，但味道很正宗，每次去都感觉回到了中国，小笼包跟红油抄手绝了。
0: 哎呦，红油抄手真的很好吃，
1: 重庆人发话了，
0: 真的很好吃，我不开玩笑，我很严肃的说，因为那种辣味啊愿意冲上来的感觉真的很满足。
1: 哎，其实我吃红油抄手吃的没有很多，因为你知道咱们广东那边吃云吞就有点类似，但是比较清淡的那种感觉
0: 啊，但是那个会有点太淡
1: 啊。
0: 对对，
1: 你哪天带我去尝一尝好不好？哪天带我去尝一尝。
0: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微信听众橘子汽水朋友说到的这个，一点进来就听到咱们张浩老师唱歌了，是吧？
1: 哎，张浩前辈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前辈，
0: 对，他那首歌确实真的很好听。
1: 其实这首 I Wanna Know 是一首我感觉特别有治愈感的一首歌，而且他的嗓音也就是感觉能穿透到我的耳朵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认识张浩老师吗？就是在之前。
0: 当然，因为我也很喜欢 Zero Base One 的歌
1: 啊。
0: 对，
1: 我感觉他们团体的歌曲都非常的有治愈感，然后有时候会有力量感。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我们张浩老师的声音就是又有厚度又有明亮的穿透力的那种感觉。
0: 是的，真的很好听。
1: 那么我们手机尾号7394呢也发来一条说，在建大入口有一家不敢随便告诉别人的中餐厅，价格亲民，分量又足，麻辣香锅特别香，每次都要排队。
0: 哇，是的是的，真的看到这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互动真的感觉很满足，
1: 很幸福很幸福。
0: 对对对对，
1: 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留言也欢迎继续发给我们，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1: All Day Project, One More Ti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4: 我是栗子罗卓宾，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阿 hoop 的 Pinocchio는 거짓말을 싫어해。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对刚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嗯，哎，佳辉，既然你分享的刚好是这个关于首尔的生活小 tips，那就让我来考考你，
0: 考考你
1: 有没有这个实力。对，最近首尔的地铁有了一个小更新，而这个更新呢，刚好帮助了很多中国游客的忙。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哎，你说的是不是最近首尔地铁购票开始支持中国的主流支付功能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有些网友说啊，这个改变刚好可以为咱们樱花季来旅游的中国旅客提供新选择。
2: 没错没错，正巧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tips 就是有关交通和出行的
1: 啊。
2: 从上个月17号起，首尔市内地铁1到8号线全站的新型灰色售票机上就可以选择中国的主流支付方式来购票了。但是我们作为在韩国的留学生，肯定必须要有一张便利的交通卡。
0: 嗯，没错。
1: 嗯，是的是的，这个之前没有仔细看啊，看到这个满大街。
0: 你是什么时候买这张交通卡呀？
1: 对，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买了。
2: 说到这个飞机飞机场，你们是怎么从机场到学校的呢？
1: 我是打车的。
0: 我是坐地铁来的。
2: 原来如此，其实这两种选择都非常便捷。那我们就先从出租车讲起，出租车可以在大街上直接拦，而且呢，如果是在机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网约车平台，比如仁川机场就有固定的上车点。在韩国，如果根据颜色来分，是空车还是有客，可能会有点难。
1: 我之前没有这个去仔细的去辨别啊，就是看到这个满大街亮着红色标识的出租车，我还以为都有客，
2: 原来
1: 我就没坐上。
2: 天哪，因为在韩国，空车的 LED 牌是红色的。有课的时候呢 LED 牌会熄灭，这里空车的颜色和中国的恰恰相反。
0: 哎，说到这个颜色，我感觉好像首尔的出租车有好多种颜色，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是是。
2: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白色、橙色、银色出租车属于普通出租车，那么还有一种出租车属于模范出租车。你们知道是什么颜色吗？模范出租车。
0: 模范出租车。
2: 摩蹦 taxi
0: 应该是黑色吗？
2: 对哦，这么聪明。没错没错，颜色就是黑色。起步价呢也会有比普通的出租车要贵，也可以理解为专车。
1: 我好像听过有一首歌叫做杨花大桥啊，里面的歌词就是写到，爸爸是计程车司机，问爸爸在哪儿，总说是在杨花大桥。
0: 这个杨花大桥是汉江的跨江大桥吗？
2: 是的是的。哎，你刚刚说到这个跨江大桥，我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乘坐首尔地铁2号线河井站到唐山站之间的视频。据说在傍晚的时候乘坐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日落。
0: 真的吗？哇，真的好，我一定要去坐坐看了。傍晚时候人会很多吗？
2: 对，但是有可能很多下班的人。
1: 是是是。
2: 因为大家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去坐地铁，因为首尔地铁非常非常方便。
1: 对，
2: 我之前就试过甚至从首尔坐到京畿道的一些城市，所以真的想去哪儿都可以先看看地铁，价格非常便宜。
1: 我前几天还在这个地铁站的时候啊，有一个奶奶找我问了路，但是我确实也不太能帮到她，太复杂了。
0: 真的真的，就是我进那个首尔地铁之后，发现这个线路图啊，
1: 对，
0: 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
1: 是的，
0: 真的经常会坐反，因为线路也太多了，而且就是那个方向很难看得明白，我也坐反过。
2: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为了更机智的坐地铁，可以下一个韩国的地图软件，先根据乘坐线路选择进站口。一个进站口可能有很多方向的选择，可以看看自己选择的列车，在站台再看看线路图和标识，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注意，真的就是把它简单化了过后，我们才乘车不会坐反。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细节，就是要学会看终点站，一般都会写往某某站方向，比如说你要去红灯
1: 看到的就是写着往视听方向或者往心灵方向的列车，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判断一下，而且有时候同一条线还会分内圈和外圈，尤其是像二号线这种环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绕一大圈。是的，我真的第一次坐的时候就绕了一整圈，就本来二十分钟能到的，我绕首尔一整圈绕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真是一个小迷糊呢。还有一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快车和慢车，有一些线路是有快速列车的，如果坐错的话可能会直接跳过你要下的站。哦，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有一次就
2: 直接被带走了，中间几站都不停的，当时真的很慌。感觉是我也很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其实一般车厢里会有电子屏会显示下一站，而且还有中文报站，所以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聆听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小 tips 就是选车厢，比如说你如果是要换乘，其实站台上会有标识会告诉你坐第几节车厢换乘最快，这样可以少走非常多路。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效率高很多，不然有些大站真的怀疑人生走道。是的，是的，真的，我每次在那种大站之间，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我以后也能游刃有余的去穿梭在一些地铁站啊，还可以帮到那别人，比如说像之前的奶奶，真的很抱歉奶奶，我下次一定努力。说到这个帮帮别人，首尔地铁上的爱心座椅一般都是没有人坐的，大家真的非常替别人着想。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在那个公交车上发现，就是就算只剩下了这个爱心座位，也会有乘客去选择站着。哎，对，我也发现了。而且就是咱们这边公交车开的就是特别的有效率，急速，对，特别有效率。我上次公交车上站着的时候，我差点就没站稳，直接差点倒下，你知道吗？是不是因为你
1: 就是海拔比较太高了，对对对。然后但确实这个咱们首尔的公交车都开得挺快的，因为这个我们下车之前是要注意按铃是吧？对对对，没错，
2: 到站前一定要记得按下车上的红色 stop 按钮，这样司机就可以更清晰的知道有人要下车，也会慢慢等的。如果没有人下的话，就会很效率的开走了。因为我之前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标识语，就是说请等车停稳了之后再起身，所以说其实 也不用担心错过下车按铃了之后的话，
0: 没错没错。如果要上车的话，上车的话，特别是在人少的车站，也可以跟司机挥挥手，让他看到有乘客需要上车，这样也会更加效率一些。就是那个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有搭车的感觉啊，对，会挥手，对，挥挥手再上车，真的。
2: 对。
0: 那么既然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有一首叫做《搭车》的歌，也是跟今天的主题交通和出行有关。啊，正好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呢。
1: 哦，是的，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和出发旅行有关的歌曲，一起来听 Red Velvet 的 Capri。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交通出行小 tips。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哎，我自己也去旅行了一趟。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这首歌词一样，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Go anywhere，Go
1: anywhere，Go
0: anywhere。
1: 是的，是的。这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Go anywhere， 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棒。而且首尔的交通工具啊，听起来真的就是可以让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其实不仅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都很实惠。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上车的时候会听到一声换乘的提示音，
0: 欢
2: 迎你
0: 的
1: 啊，
0: 欢迎你的。
1: 哎，对对对，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刚坐上公交就怎么就直接开始就是换乘了呢？
0: 哦，你不是说之前是不是坐地铁了先？
1: 哦，好像是，好像是。
2: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地铁加公交也是可以换乘的，但要注意，换乘间隔30分钟内才算免费。从地铁站刷的卡到上公交换乘就不再扣费了，只需要记得上下车都要刷卡就好了。其实这个换乘时间在不同时段也会稍微有点变化，比如晚上时间会稍微宽松一点，大概可以延长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如果是晚一点出门，其实不用特别赶。而且首尔的换乘是按距离计费的，不是按次数，所以您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换乘，其实整体费用不会增加太多。
1: 哦，真的很人性化。对，
2: 不仅如此，也可以公交加公交，比如从室内巴士换乘到居民区巴士也可以换乘。室内巴士主要是蓝色，一般是连接城市主要区域的长线路，比如从一个区直接到另一个区，站点之间的距离也会稍微远一点，速度相对更快。而绿色的小巴一般都是在居民区里穿梭的，站点会更加密集，有时候几分钟就停一站，特别适合最后一公里，比如从地铁站回家。
1: 对， 对， 对，
0: 哎，我发现那个绿色巴士线路会特别曲折，像在那个小巷子里面曲曲绕绕一样。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上次第一次坐那个551的时候，就是折折折折折折折上去了，
2: 那会不会更站不稳了？
1: 海拔很高，
2: 对，
1: 下盘要
0: 还有 callback。
1: 对对，
2: 其实他们非常贴近生活，很贴近他们道路。
1: 是的。
2: 还有红色巴士其实是类似跨城市的线路，比如从首尔到周边的京畿道城市，这种一般路程会比较长一些。
1: 就有点像那种通勤巴士。我之前像去这个追线下，比如说我们有点什么村巡，我就经常会坐这种红色的巴士。
2: 原来如此。而且一定要记得下车刷卡，不然系统会默认你坐了最长的距离，费用会被多扣。对于换乘来说，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哇，真的
0: 真的踩坑过。
1: 又踩坑了。
0: 对，
2: 真的吗？
0: 因为我是广州人嘛。就在广州坐公交车的时候，下车是不用刷卡的，上车刷就好了。
1: 是。
0: 所以时不时我经常就会忘记下车要把卡掏出来，
1: 扣了不少钱吧。
2: 那这样其实可以试一试直接把卡绑定在手机上，这样就不用担心需要一直找卡了。那么除了这两种巴士，其实还有一种巴士是机场巴士。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停车点。从市区去机场也很方便，也可以使用交通卡进行支付。机场巴士也有相应的时刻表，巴士真的会非常准时的到达和离开。一般在上车前也会跟司机师傅说一下在哪一站下，这样会比较稳妥。在首尔，很多乘客都有上车跟司机互相打招呼的习惯。上次我就碰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热情的司机师傅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开始打招呼了。
1: 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那个上次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上车的时候会跟这个司机师傅对视，对视的瞬间我就忍不住说句안녕하세요，
2: 问候了一下，
1: 很温暖，很温暖，
2: 非常非常温暖。那么从市区出行再说到去机场的出行，其实还可以再来看一看从首尔怎么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不管您现在是想去爬山还是看海，其实都有公共交通可以满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周末想去看海，像歌里说的那样去看海，就可以坐高铁去釜山，可以下载一个韩国铁路 APP 来看一下。普通的首尔到釜山的列车是4到5小时，也有比较抢手的2到3小时的快速高铁，就是 KTX， 需要提前比较久预定。在首尔市区的大多数人会选择首尔站或者是龙山站乘车。如果是要去坐高铁的话，其实就跟平常去坐地铁一样方便。在韩国的高铁站没有设置检票口，在开车前才会显示站台，直接到站台坐车就好了。
0: 而且

0: 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飞机。韩
1: 嗯，
0: 国国内的航线大部分都在首尔的金浦机场，却
1: 嗯，
0: 很多地方都只用飞不到一个小时，只
1: 啊，
0: 是需要注意市场、机场和市区的距离。
1: 嗯，
0: 从首尔出发去金浦机场，距离也有一些些远，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啊，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我就是从市区去金浦机场的话，可以怎么办呢？佳慧。
0: 这里可以又说回首尔的地铁了。首尔的地铁还有一条线叫做机场线，可以从市区的首尔站、弘大入口等地直接开往金浦机场，甚至还可以从金浦机场直接坐到仁川机场。
1: 哦，但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每次基本上国际航班是仁川机场比较多嘛，对。但是这个金浦机场呢，就是国内航线比较多。比如我想坐这个从金浦，就是坐到这个从首尔到釜山，金浦真的很方便，对对，嗯，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
0: 太好了！
1: 嗯。
0: 而且，甚至这个机场线也分两种，一种是每站都停的普通列车，还有一种是直达的列车，中间停站就比较少了，速度会更快一些。如果是赶飞机的话，可以提前看一下哪一班更适合自己。还有一点是，如果带着行李的话，其实可以尽量选择有电梯的出口，因为有些地铁站的出口楼梯还是挺长的。
2: 哦，这个真的很重
1: 真
2: 要，
1: 的，
2: 因为拖着行李箱感觉真的很 辛
1: 对，
2: 苦。
1: 是的，哎，我上次就是跟我朋友，在这个首尔进行了一番游玩之后回来，真的就是。很累，拖着行李箱，感觉这样下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过后，在首尔出行也会越来越熟练。其实从一开始哦，完全看不懂，到后面甚至可以给
2: 能
1: 别人
2: 给
1: 指
2: 指
1: 路。
2: 路了，哦，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嗯，
0: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一刻，就是有人问路的时候，
1: 啊，是，
0: 可以
2: 对，
0: 非
2: 没错，
0: 常
2: 没错，
0: 自
2: 没
0: 然
2: 错，
0: 的说
1: 嗯。
0: 您从这个出口出去，然后换哪一条线？
2: 哎，那刻感觉自己哎，首尔话
0: 对，
2: 了，
0: 像一
2: 对
0: 个
2: 不对？
0: 本
2: 那
0: 地
2: 种
0: 人
2: 感
0: 一样。
2: 觉，
0: 对，今天通过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也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乘坐首尔公共交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每次听这个首尔交通不完全，生存不完全指南的时候，不仅是交通，还有包括之后也会有很多小 tips 跟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感谢我们佳慧的分享。
1: 对，真的分享的特别好。
0: 谢
1: 我
0: 谢
1: 们
0: 大
1: 下期再
2: 家，下期再
1: 见。
2: 见。那
0: 拜
2: 么最后给
0: 拜。
2: 大家送来这一首来自 TWICE 的《내일이되어줄게》，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日历翻到七月，也意味着下半年正式开启了。有人会感叹今年已经竟然过去了一半，也有人会庆幸今年才过了一半。明明生活在同样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体感的时间流逝速度却截然不同呢？或许时间的快慢并不在于时钟的客观滴答声，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填满每一个日常。与其为逝去的半年感到些许遗憾，不如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更加轻快，更有节奏。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从明带来的24시간이모자라，真的时间太不够用的感觉。那我们提到这个体感时间，科学家说这是因为经历新鲜事物时，大脑会细腻的记录每个瞬间，拉长体感时间。而随着年龄增长或日子千篇一律，大脑只进行跳跃式的抓牌，时间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所以下半年呢，我们多给生活制造一点新鲜感，把每一天都过得深刻，更丰盈一些吧。为您介绍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进行收听。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地雇佣外籍劳工。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面临1至3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 Dreamcatcher 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职员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两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实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那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送上这首歌，T.O. 带来的《괜찮아도괜찮아》。

除非一场心仪的婚礼，高昂的场地费用与繁琐的流程往往让人倍感压力。为了提倡更加轻松理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0000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0000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BTalk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那到这里，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交给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为您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영재소연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石窟庵与海印寺藏经板店。从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的建筑设计，我们看见了古代的人们如何把信仰与知识长久地保存下来。而今天呢，我们想把视线从信仰转向统治，因为当国家逐渐形成之后，人们除了思考如何相信，也开始认真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管理。
2: 没错，所以这一期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权力与秩序的表达。今天的两处世界遗产，一处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宫殿之一昌德宫，另一处呢，则是在战争与危机时期被作为临时统治空间使用的南汉山城。
1: 这两个遗产啊，一个代表和平时期稳定运行的王权秩序，另一个呢，代表危机时期国家如何维持统治与防御。而通过他们啊，我们其实也能够看见古代国家是如何通过空间来表达权力的。
2: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就由我先带大家走进首尔中心的一座宫殿昌德宫。
1: 我感觉一提到韩国古宫，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景福宫。
2: 是的。
1: 那昌德宫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2: 因为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宫殿。昌德宫原本是景福宫的离宫，又被称之为月宫，后来却逐渐成为朝鲜王朝真正长期使用的法宫。尤其从1610年光海军把昌德宫指定为正宫之后，一直到1868年高宗重建景福宫为止，在长达258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都是朝鲜国王处理政务的中心。所以很多人后来也会说，昌德宫呢，其实比景福宫更能代表朝鲜王朝真正运行中的王宫，而且它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朝鲜王朝的宫殿，现在依然保留着13座主要殿阁，因此也被称为大韩民国的故宫。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昌德宫最初始建于1405年，也就是朝鲜太宗时期。当时正殿、仁政殿、偏殿、宣政殿以及寝殿、西正堂、大造殿等核心的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又增建了敦化门，并不断扩建后院。到世祖时期的时候，后院面积已经扩展到接近50万平方米了。
1: 但是朝鲜王朝历史上其实经历过很多战争吧？那昌德宫也曾经被破坏过吗？
2: 是的，仁臣倭乱时期呢，昌德宫就曾被烧毁，到后来的1607年开始重建，1613年基本完成。但到了1623年仁祖反政时期，除了仁政殿之外，大部分的建筑呢又再次毁于了战火，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火灾，包括1917年大造殿河西正堂也遭遇了火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昌德宫呢，其实是经历了不断的重建、修复与延续之后留下来的结果。
1: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啊。
2: 嗯，
1: 所以它本身其实也像是一部朝鲜王朝的历史。
2: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昌德宫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历史悠久，而是它的空间布局。因为在很多的东亚王宫里，建筑都会采用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的结构，比如从正门到正殿再到寝殿，通常呢是一条非常笔直的轴线，用来强调王权的威严。而昌德宫却完全不同，它的整体布局并没有严格的沿着单一轴线展开，而是采用了一种多轴综合布局。比如正门、敦化门朝向南方，但进入宫内之后啊，锦川桥却转向东方，再继续向北才会出现仁政殿与宣政殿等主要的建筑，而寝殿呢则位于正殿的东侧。
1: 那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能一眼看到底的宫殿。
2: 是的，而这种布局呢，其实也跟它的自然地形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因为昌德宫是依山而建的， 他没有为了强调绝对的对称而强行改造山势，相反，他尽可能保留了原本的地形地貌，让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也和很多强调压迫感的王宫不太一样。官方资料里也特别提到，昌德宫是远东宫殿建筑设计的典范，因为它实现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很多时候呢，人们会觉得权力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很有压迫性的，但昌德宫其实呈现出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当然依然体现着等级与秩序，但同时又保留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1: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和自然共存。

0: 没错，而这种特点在后院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昌德宫后院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园林之一，这里呢原本就是历代国王休息、读书、宴会和散步的空间，里边呢有莲花池、亭台，还有很多树龄超过300年的古树。而且后院并不是完全人工规划出来的几何园林，它是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啊，增加了池塘、亭台与花木，也就是说，它始终保留着自然本来的流动感。
1: 那这种空间设计其实也会影响人在里面的感受吧？
0: 当然，因为宫殿从来不只是住的地方，它同时呢也是一种政治的空间。而且很多时候啊，王宫里的秩序其实并不需要有人来重复的强调，因为建筑本身已经替国家完成了这件事情。比如从进入敦化门开始，到经过锦川桥，再慢慢进入仁政殿的区域，这整个移动的过程其实会让人不断的意识到自己真正开始在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包括建筑高度、院落大小、台阶的数量，甚至不同空间之间的距离，其实都会影响到人的心理感受。所以，很多建筑研究的人都会说，宫殿其实像一种被实体化的秩序，因为它会通过空间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自动理解自己的位置。
1: 那这样一想，其实古代的王宫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它不需要一直靠语言去强调权威，而是让人一走进去就自然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世界。
0: 是的，而且这种秩序感呢，并不是只针对外国使臣或者自家的大臣，实际上就连王室成员自己的生活也同样被这个空间秩序安排着。也就是说，宫殿不仅是管理国家，同时也在管理生活本身。比如昌德宫里的正殿仁政殿，就是最能体现王权等级的地方。这里是国王接受百官朝贺、接见外国使节的重要空间，它的建筑规模最大，也是最宏伟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本身，所以正殿必须高大庄严，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啊，一瞬间就能感受到王权的存在。而与之相比呢，像西正堂、大造殿这样的寝殿，则明显就会变得更加简洁。因为在这些空间里边承担的是日常生活的功能。
1: 那也就是说，同样是在一个宫殿里面，不同的建筑其实也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形态。
0: 没错，比如正殿强调的是公开的国家权力，而寝殿则更加接近私人的生活空间。至于后院，则是一种相对放松的休息空间。也就是说，整个昌德宫其实通过不同建筑之间的位置、规模和风格差异，把王权的秩序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所以，当人在宫殿当中移动的时候，就会不断感受到身份和等级的变化。因为王宫本身呢，其实就是秩序最直观的体现。谁能进入哪里，谁能站在哪里，谁能靠近国王，这些其实已经被建筑提前安排好了。
1: 这样听起来，感觉建筑好像真的会说话。
0: 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敦化门作为宫殿的正门，本身就象征进入王权空间的开始，而仁政殿则代表国家政治的中心，宣政殿是处理政务的空间，而再往后进入寝殿和后院，则意味着从公共权力逐渐进入到更私人的区域。所以，比起一组建筑啊，它更像是一套已经被空间化的政治秩序。而这样的政治秩序又不是完全僵硬的，因为昌德宫并没有为了绝对的权威而牺牲掉自然环境，它反而展现出一种东方传统里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正因如此，昌德宫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的文化遗产，因为它不仅保存了朝鲜王朝宫殿建筑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完整体现了东方传统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进行融合。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宫殿，脑子里面自动就会想到冰冷、庄严、遥远，但昌德宫反而会让人觉得它既有权力感，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自然的生活气息。
0: 没错。尤其是后院的部分，其实特别能够体现这一点，因为国王与王妃不仅在这里休息、宴会，还会读书、休养身心。也就是说， 这里呢，不仅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古代统治者理解自然、思考自身的位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昌德宫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古代的东亚王权并不只是控制，它同时还希望建立一种秩序与和谐。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宫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历史里的权力，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总会通过空间、建筑和日常秩序被表达出来。
1: 没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何建造自己的宫殿，其实也等于它如何去理解自己的统治方式。
0: 没错，而昌德宫最后留下来的呢，其实不只是建筑本身，还有朝鲜王朝对于秩序、自然与王权之间关系的理解。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接下来这一部分就由我带大家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南汉山城。
2: 哎，一提到山城呢，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战争的场面。
1: 其实这样想也很正常，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危机而存在的。南汉山城位于首尔的东南方向，大约距离首尔中心25公里。它利用平均海拔480米以上的险峻山势，把防御能力啊发挥到了最大。所以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座建立在山里的防御城市。而且它和一般单纯军事要塞很不一样，因为南汉山城不仅能驻军，还能容纳百姓与朝廷一起避难。官方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它曾经是朝鲜王朝非常时期的临时首都。
2: 等于一旦国家进入这个战争的状态，这里就会临时变成整个国家运转的中心，是吗？
1: 是的，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啊，其实不只是防御，而是它承担了一种国家备份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当正常首都都无法维持秩序的时候，国家依然能够在这里继续运行。所以比起一个普通的山城，它更像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国家。而且南汉山城最早可以追溯到7世纪初，之后又经历多次扩建与重建。尤其在17世纪，为了防备清朝进攻，朝鲜对山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
2: 哇，大规模重建，看来那个时候的南汉山城真的是非常重要。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朝鲜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之间经历了非常剧烈的战争冲击，包括人臣倭乱以及后来与清朝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啊，改变了东亚整个军事环境，尤其是火炮与新武器的发展对传统城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官方资料里面也提到啊，南汉山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综合了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各国之间筑城技术与军事技术的交流发展。
2: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发展的。
1: 是的，它一方面受到中国与日本筑城技术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呢，又因为西式武器的传入，开始调整城墙结构与防御体系。那换句话说啊，南汉山城其实是东亚各国在战争环境下不断交流、学习与适应的结果。而南汉山城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把这种完整变化保存了下来。在这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从7世纪到19世纪，不同时代的筑城技术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的。而在这一座山城当中，就浓缩了上千年的防御技术发展。而且它和普通城池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整体空间逻辑，比如昌德宫强调的是等级、仪式与稳定秩序，但南汉山城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当中活下去。
2: 所以它的核心关键词呢，其实就是生存。
1: 没错，比如它会利用天然山势把城墙修建在最险峻的位置，同时内部又保留足够大的盆地空间，让朝廷、军队和百姓能够一起长期驻留。也可以说啊，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作战空间，而是为长期的战争而准备的。而这一点呢，其实也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朝鲜王朝的危机意识。因为经历过人臣倭乱之后啊，朝鲜已经意识到，一旦首都失守，国家就可能迅速崩溃。所以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与防御的备用空间。
2: 就这样听起来，我就会感觉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呢，往往会在危机预案里能够看到。
1: 完全正确，因为和平时期的宫殿可以强调美感与秩序，但危机时期的山城啊，必须首先考虑现实问题，比如粮食、驻军、防御线路、地形利用，还有长期的生存能力。
2: 哎，那这儿除了城墙还有哪些重要的建筑呢？
1: 南汉山城内部其实保存了非常多重要的遗迹，比如南汉山城行宫就是临时首都时期的重要政治空间。此外还有守御将台、演武馆、重列殿、清凉堂等设置。从这些建筑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城市的功能。而且最特别的一点是，直到今天，南汉山城依然是有人居住的活遗产。
2: 活遗产， 这个概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很多古代的城池呢，现在都只是遗址了。
1: 是的，但南汉山城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历史标本，它依然啊保存着生活的功能。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说，这里不仅保存了过去的建筑，同时啊也保存下来了一种长期延续的空间记忆。而且如果比较一下我们这期讲到的两处遗产，南汉山城和昌德宫虽然功能不同，但他们都在表达国家如何维持秩序。只不过一个是在稳定的状态下，通过礼仪与空间等级来维持，而另一个则是在战争的状态下，通过防御与生存能力维持国家继续存在。
2: 所以他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国家的两种状态。
1: 没错。而且南汉山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啊，它是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国家之间军事技术交流的重要证据，因为在这里能够同时看见韩国、中国、日本以及西式武器影响下形成的综合铸成体系。也可以说它不仅属于韩国历史，同时也属于整个东亚历史交流的一部分。官方资料当中特别提到啊，南汉山城象征着韩国的独立性，以及韩国历史上不同宗教与哲学和谐共存的价值。
2: 这一点其实就挺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战争遗址呢，让人想到的都是对立或者冲突。
1: 没错，但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呀，不只是战争本身，它同时也让人看见，在不断变化的东亚局势当中，一个国家是如何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呢，不只是打过仗，而是它反映了一种危机当中的国家生存方式。而且我会觉得特别不同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昌德宫让人感受到的是秩序被精心安排，那么南汉山城就让人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紧张感。
2: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为最坏的情况而准备的。
1: 没错，城墙、山势、防御设施，包括整座城市的位置，其实啊都在说明一件事，国家可能会随时进入危险。这样一比较会发现，权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并不稳定的。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真正的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和平时期，而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它还能不能继续维持秩序。所以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种关于危机治理的历史。而等我们今天

0: 是文明的留言板。
1: 今天这一期讲完啊，我发现我们今天讲到的两处遗产其实都和空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昌德宫通过宫殿布局、建筑等级与自然园林，把朝鲜王朝对于秩序、权力与和谐的理解表达了出来。而南汉山城则通过山势、防御体系与临时首都的功能，让我们看见国家在危机时期如何维持生存。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两处遗产呢，虽然代表了国家运行的两种状态，一个是属于和平时期，另一个呢就是属于战争时期。在昌德宫里，我们看见的是稳定、礼仪与等级，而南汉山城里呢，则是紧张、防御与危机意识。
2: 没错，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国家呀都必须不断维持秩序。而且这些建筑真正留下来的也不仅仅只是石头、城墙和宫殿，它们保存下来的其实是古代社会对于如何统治、如何生存的理解。
1: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明的发展好像也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又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化与危机。
2: 而且今天这一期其实也会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什么总是不断建造大型空间呢？无论是宫殿、城墙还是山城，它们很多时候啊看起来像建筑，但背后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理解。昌德宫让人看到和平时期的国家会努力把秩序、美感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而南汉山城则让人看见啊，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类又会重新思考怎样才能继续生存。
1: 所以这些遗产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过去的历史，同时呢，也在提醒今天的人们，任何文明其实都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建立秩序的能力，而另一种需要拥有的则是在变化与危机当中继续维持自身的能力。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也将迎来一次特别的企划。
2: 没错，下一期啊，我们将真正的走出录音室，前往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进行一次特别节目。如果说今天的昌德宫与南汉山城让我们看见了王权与危机当中的国家秩序，那么下一期的水源华城则会让我们看见朝鲜后期人们在经历党争与战争之后对理想国家产生的新想象。
1: 那里不仅有正祖大王想要强化王权与推动改革的政治理想，也融合了实学的思想以及东西方技术交流之后形成的新城市理念。所以第五期我们将真正走进遗产现场，去看看一座理想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2: 我们
1: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

0: 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2: 嗨，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 bar， 我是主持人端端。今天节目呢是咱们在上半年度的经典重现，那么所要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以类声音纪录片的方式来为你们做呈现，一块来进入端端的声音记录。说到百合花，你会想到什么呢？对于咱们台湾原住民鲁凯族文化来说，它可是勇气最高荣誉的象征。而有一支就来自鲁凯族的传奇的歌谣队，连续十年称霸全国乡土歌谣比赛，而且几乎年年包办第一名。更神奇的是，总是以最少的人数，还有平均最小的年龄，在舞台上创下这么漂亮的战绩。来哦，种子乐团千雷，今天一起来开麦的就是唐秀月老师所率领的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然后呢，咱们今天这集全程几乎都是一地到外景录音制作，献上最热腾腾的、充满呼吸感的原住民歌谣声。首先，第一段将会听到是两首勇士歌的组成，是一种很生活的剧场，带着我们走进他们的部落日常。第二段是唐老师为孩子们所量身打造的专属的创作《雷布努的礼物》。什么是雷布努啊？我们后面会解锁。
4: 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不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时候就不太爱跳那个，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2: 哦，
4: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2: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0: 百合圣母路开始有荣誉的象征，像女孩子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女孩子佩戴百合，所以她在叙述的说那个百合很重要，如果你的家人没有把你很重视你，你的父母亲没有很重视你，然后没有帮你办一个部落的什么那个花式的佩戴权，你就没有办法戴。那个歌就是在终于他长大之后，他的妈妈说好，我就为你戴上这个百合花，
1: 对，
0: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卢凯族的女孩子。
2: 目前走在是高雄市社教馆，在他们的比赛后台的地方，在这个绿色的草坪广场，很多很多的队伍，他们都聚集在自己的一个角落在练习，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四面八方会有些练习的声音，还有呢，从演讲厅里头所传出来正在台上的一点点的传唱的声音。
0: 刚刚老师有特别讲，他吸音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势必是要把声音唱出来，裁判才听得到啊。没有那么小只，这样有没有听清楚？
2: 有人声音是很厉害哦。
0: 啊，是啊，都一样啊，他们都吓呆了，然后就没有办法，
2: 喉咙锁住了，是不是？
0: 对，锁喉了。
2: 放松放松，
0: 不要太紧张。对
2: 啊。那今天歌曲里面有哪几首？
0: 第一首是表现女孩子，然后第二首是勇士歌，就是要取得，就是像我们的年轻人是要出打猎，啊，现在没有打猎，就是要靠这样的一些考验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卢凯青年。对，那个主要就是那个百合，它是我们的荣誉的象征。女孩子叫纯洁嘛，啊，男生叫可能就是勇敢这样的象征。嗯，
2: 好，现在到他们即将要来登台比赛的后台，我来看看他们最后的演出成果是如何，再来访问他们哦。秋月老师，秋月老师，让我等一下去后台喽。
0: 哦，好，
2: 祝你们成功，
0: 谢谢，
2: 加油，
0: 谢谢端端姐姐。
2: 好啦，等一下我们会用领唱者来形容这个女生所唱的唱词。

林昌泽这时候走向一个小男生说，这是你的荣誉，是个小学二年级的男生。他非常高兴地走向了面前的一根长约360公分的竹竿。四个中高年级的小孩这时候围住了这个竹竿，撑住了竹竿，而被点名获得荣耀的小男生这时候奋力地向上爬，很快马上就爬上了最顶尖，非常高兴地摘下了竹竿上面的百合花，然后瞬间滑下了竹竿，落在地面上，又回到了歌唱队。

这位老师他私下有跟我说，他把这一段放进这次他们所唱的歌曲里面，其实意味着孩子们在接受挑战之后，除了拥有自己的荣耀之外，也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要记得祖先们的教诲。这短短的两句歌词在说什么呢？

歌词是这样子的：看啊，从起初我们的部落是如此的团结，百合花的冠冕是我们荣耀的象征，让我们一起争取荣耀的冠冕吧。

0: 难道老师要找你？
1: 我就吃东西，
2: 没关系。
3: 老师刚刚表演，你自己觉得？
0: 很好，孩子们已经尽力了。
3: 我刚刚在台上啊，我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觉得好喜欢哦，我到现在我想起来，我还很想哭哎。我觉得你们那个画面，然后小朋友爬上那个杆子啊，真的把那个情境就搬到了舞台上，然后你跟孩子们的那种凝聚的感觉，而且你们的声音音色很好。
0: 真的吗？因为我们不会用声乐呢，我们知道就自然发声，那个怎么唱就怎么唱啦，部落怎么唱就怎么唱，所以孩子们可能很开心嘛，就尽情的唱，好像用吼的哦，好像不会修饰呢，好可怕。
3: 可是我好喜欢哦。
0: 哪一段？
3: 就是那个爬杆子。哦，
0: 其实那个是勇士歌，是在训练一个少年男子要进入青年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考验，就爬上去百合，因为百合是我们鹿凯族的荣誉的象征。

0: 其实两首歌都是我 一首那个白花是我编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想象成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这首歌。
1: 小时候想象，
0: 对啊，我应该是说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开我们了，我的亲生父亲。然后那一段时间其实有别人来我们家做娃娃亲，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财富可以回馈给人家，说我们没有办法佩戴。一直到我妈妈改嫁给外省人，我像六年级她改嫁给外省人之后才有，所以我就那种期待那种心哦，一直在我的心里。其实前面的开始有一段话想要让他们讲，可是孩子没有办法表现，所以我就删掉了。
2: 对，
1: 可能现在的孩子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应该跟生活有关系了吧。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生活都是跟着电脑手机在转。
1: 所以就是说前面的有一段是属于秀苑老师您小的时候那种很期盼很渴望的那个情绪，现在来到现在目前小孩子比较没有办法想象什么东西可能他要不到那个感觉，但是你把它留着，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孩子们再回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可以把前面再把它补唱。
0: 我相信他们长大了之后就会想到，哎，以前老师就这样教我们是这首歌，哦，他讲的是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唱得更好，真的。

0: 那我们在这边要来访问到是今天在台上，哇，他的歌声一唱出来，整个我就被他吸引住了。来听听看这位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戴乔爷，我的母语叫做 Jesse Jesse， 沙巴马甘纳的古纳甘纳利夏 Jesse Jesse，
0: 帮我们证明。

0: Sita Raura Sudanata Uwalaiya He。
1: 这是希望他怎么样？
2: 我说应该唱那个比较雄壮的歌。
1: 哦，来唱试看。
2: 一二，都来呗啊，唱。
0: 一二嘿。一拉一拉，大吉着这声。

0: 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响亮哦。老师，是他是天生的歌声吗？还是这样？哦、
1: 对对 对, 对，天生呐、啊。啊，我们每次要编歌都是要找到那个适合的人。
0: 这些歌谣，比方说，都是岁月老师一句一句教给你们的吗？
2: 是。
0: 那你在唱的时候，你以前唱的怎么样？跟现在唱的怎么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以前比较怎么样？现在比较怎么样？
2: 现在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唱的时候也比较大声。
0: 真的、哦？那你会因为练了这歌谣之后，也觉得有变化吗？
2: 有。
0: 真的哦？比方说，
2: 像那个唱法、
0: 发声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秀月老师是有教你什么吗？
2: 老师说，高音的时候要肚子出力和屁股夹紧。
0: 那我请问你，妈妈、爸爸有听过你在台上歌唱的表演吗？
2: 有。
0: 他们怎么说？
2: 你很厉害。
0: 哇，声音非常的清亮哦，非常谢谢这位同学，感谢你哦。好，拜拜。怎么了？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这回在电话线上特别来访问到是屏东青叶国小杜淑娥主任。杜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0: 你以前你小的时候有拿过那个百合花吗？
3: 没有啊。
0: 那你没有期待吗？你不是说女生都想要吗？像
3: 对啊，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0: 为什么？
3: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
0: 但为什么要到20岁才有？
3: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住在平地。
0: 嗯，
3: 我其实原住民很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这个，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平地就学嘛。
0: 嗯，
3: 所以可能父母亲觉得没有急切的需要。
0: 嗯，
3: 所以我很晚的时候就成人的时候，父母亲才。就是帮我取得这个百合花的佩戴权、
0: 哦、
3: 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就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时候就不太爱跳那个、嗯、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0: 哦，
3: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0: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3: 啊，会羡慕人家有啊，比如说童年
0: 哦，
3: 对，但是父母亲会解释啊，因为的确是啊，因为你要宴客嘛、嗯、真的是要有相当的财力。

0: 月老师，我知道孩子们在征选啊，包括你们要招收团员这件事情，都一直是秀月老师在传承过程当中会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你们的歌声一直都是这么样的感动人，原因是为什么？
1: 如果我常常跟他们讲，就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是我们卢凯族的，你怎么唱你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你要先认识这首歌在表现什么，然后自己想想看。因为这些歌都不适合我们小孩子唱了，对水成年。他说：“你想想看，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爷爷奶奶，在过程，那经历这样子，你会被感动。”哎，所以其实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都叫他们闭眼睛啊，想一下这两段故事的来源。
2: 好，那第二个要请问的是，他爬上杆去摘那个百合花，经过爬杆。

0: 的那个历程，然后取得这个战果就是一种荣耀。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属于部落里面，甚至你们在欢庆或者是一些娱乐活动当中也都会出现的，有点很像是竞赛。在正式的场合里面，它其实不是说以这个为主，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仪式，它还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
1: 就它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我们丰年祭典的娱乐，这是属于男性的娱乐活动。那它平常是架在秋千上面，中间有一个绳子，它要摆荡那个秋千，我们会把那个百合花别在那个绳子最上面，然后男生的娱乐活动就是要比赛拿那个百合花。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戴在你的头上的话，百合花可以插在你的头上当做你的荣耀的冠冕，而不是透过这个娱乐活动，它是要透过平时，就是在传统上面男生要是要猎到五只以上的公山猪，而且是要跟部落族人分享，他是要呼喊，然后告诉部落的族人说，哎，我猎到这个了。应该说这个五头公山猪它是门槛啊，拿到百合花荣耀冠冕的门槛，
0: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讲的认证章。
1: 对对对，但是大家还会去观察说你平常部落的事务有没有在参加。比如说像我们要丰年祭啊，祭典之前我们可能要采竹子啊，有一些部落的公共事务你有没有在出现在参加，或者是婚丧喜庆家里可能要搭棚子啊什么的，你会不会出来帮忙。丰年祭那一天的时候，他们会长老会在之前决定说，今年哪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佩戴这样子的冠，会有一个公开的佩戴仪式。
0: 我们用一个白话讲，有没有点像是在选部落的模范生？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没有错。

0: 那女生有另外的方式哦，比方说，
1: 对，女生有其他的取得方式。女生呢是，应该说她是承接部落族人的爱，母亲、父母亲会有一个宴客仪式，像在结婚那样子。
0: 嗯，
1: 她会取得一个佩戴权。就是透过宴客请客，然后请所有的部落的族人，就说我今天有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会跟头目说，然后部落的长老一样会开会，就说我想要为我的女儿取得这个佩戴百合花的权利。所以通常我们青叶部落，我们是在丰年祭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宴客的仪式。
0: 嗯，
1: 杀猪啊，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就是很像在请客结婚那样子。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能够吃到，然后在那个场合才会帮女生佩戴百合花。
0: 哦，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象征父母亲的爱，也是纯洁的象征啊。
0: 那这样子，女生取得百合花的话，是由等于是由家庭由爸爸妈妈来帮她报名。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是没有错。其实鲁凯族的女生呢、啊、是很受宠。
0: 对
1: 对啊，
0: 只要经由报名就可以了呢。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展现你的财力嘞，你钱不够你也不能请客啊。
0: 哦，对哦，
1: 对对，
0: 那会不会也有人可能都没有拿到这样？
1: 有啊，
0: 天哪，真的、哦、哇，
1: 真的有啊。那我爸爸就没有，
0: 不好意思，
1: 不会啊。那也真的就没有
0: 哦，因为他没有猎到猪头吗？是这样吗？
1: 对啊，他没有猎到山猪啊。他可能他的才能不在这边啊。
0: 哦。

0: 这么一讲就能够感受到当时为什么在比赛的那个现场的时候，爬上主杆的这个小男生哦，他的妈妈在底下台下观看的时候，哇，就已经热泪盈眶。在接受端端的采访的时候，也是流下了眼泪哦。
1: 老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流下眼泪，
0: 真的，
1: 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哎，很可爱。然后这小朋友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都一副没有啊，很容易啊，他没有失败过。他说、嗯、他也不会害怕。
1: 有多好笑吗？
0: 这样，
1: 我们刚开始怕他爬不上去啊，我们还弄比较短的，就他太快了，一个小节还没结束，他就爬到顶了。
0: 天、
1: 啊，这边老师就说，我们换一根竹竿，换长一点的，
0: 就有点发现低估他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不然想说短一点就好了，让他爬上去，结果真的是那个音乐还没有到，他已经爬完，他在没事已经爬完了。秀老师说我们换一个长一点的竹竿。
2: 音乐任意门。
0: 他几岁啊？
3: 我有两个。对，
0: 都在台上。今天
3: 对对，
0: 那爬杆子的是
3: 哦，爬杆子的是儿子
0: 哦。你好，请叫一下你的名字。
4: 陈允熙。马斯克斯克，
0: 非常英勇的样子，哎，我都感动的要流眼泪了。今天是谁陪你一起来参加比赛？
4: 爸爸妈妈跟妹妹。
0: 那他们知道你要在台上爬杆子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你说？
4: 要用力爬上去。
0: 就叫你要努力爬上去。我们请教一下允熙的爸爸妈妈，两位都是原住民朋友吗？
3: 对，我是卢凯族，阿先生是布农族。
0: 当时会想让孩子来参加歌谣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3: 主要是因为青叶国小是三地门乡唯一的卢凯族群。那其实卢凯族在台湾的人口原住民比例上面相对的比较少，除了让他们学习从不一样正式课程不一样的课程之外，也能够学习到文化的部分。
0: 我想说这样会危险，可不可以换别人啊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过？
3: 不会。对，因为可能在我们卢凯族一些可能传统乐谣里面就会有这样子呈现的演出。
0: 就是你看着的那个画面的当下是觉得很骄傲为他。
3: 对，是。对，所以如果是我儿子要去就是呈现这样的演出的方式的话，我当然是很支持。
0: 我现在说，因为讲着讲着我感觉到妈妈是不是又有点哽咽要流泪了，对不对？你知道刚校长在讲的时候他也流眼泪，然后我刚刚在二楼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着啊，那个画面是在纯真勇敢好可爱的画面哦。妈妈现在的眼泪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是有一点成果了，看的一些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0: 他在爬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捏了一把冷汗这样？
3: 有，我怕他会流手汗会滑下来。
0: 会有这样让孩子们爬上杆子这个 idea 是听说从秀月老师这边来的。比赛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5: 没有啊。
0: 对啊，那这个 idea 是秀月老师想到的。
5: 对啊，
0: 是不是？
5: 对啊，
0: 想到这样。
5: 因为我想说每一次大家都带很多的道具，我想说那我就试试看看，也不要太大，就用这个看看。对啊，可应该是说我们的孩子们真的很厉害呢，四个人就可以撑住那个。
0: 现在所听的是一起看面包节目上半年的经典重现，那么所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我们继续回到声音记录练习过程当中，是一次就成？
5: 哪那么好。
0: 小朋友说他每次都成功。
5: 刚刚那个是短短的，还有弹性，所以会弯，所以你的重量上下就会弯啊。我小孩子很聪明，他那个转头往这边弯着，他就转过去那样。
0: 也是发现这孩子他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嘛，还是这样？
5: 是，我们有甄选，我们学校一个栏杆哦，那个就想到时候要编排这首歌之后，就说，来你们几个男生来排队，学校的合唱团说，来比赛爬谁爬得最快，老师就要训练他，就两个人过，那就选他了啊。
6: 美的特写，重返时光任意门。
5: 哇格拉格拉阿米亚基里布努巴夏达基

0: 杜淑和主任，那因为这次我知道你们的这个曲目当中，因为选了总共有两段，那第二首这首歌曲呢，叫
1: 《李波塔的礼物》。
0: 老师，您小的时候有些什么跟这个有印象的吗？你有拿过什么礼物啊？或者是你的那一代，你的爸爸妈妈有给你这些吗？
1: 对，我小时候就是不懂，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就是那个。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啊，我就会常常客厅就会放一袋，然后它像一个手掌一样大的一块小猪肉而已哦，然后旁边有一罐麦香红茶，然后跟可能是一个什么饼干，这样就少少的，我就说什么东西啊，就觉得这个也不够足啊，因为只有一罐红茶，那我要分什么？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那么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会说这个是谁谁家的阿兹伯，说啊什么阿兹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概念。比如说像我们讲说狩猎好了，有猪肉嘛，他们就会分享，然后一户就会一点点一点点，或者是说你在追求某一个一个男生在追求某一个女生，他可能带来两箱饮料。两箱饮料不够就48罐嘛，家人就要把它分哦，分给所有的亲朋好友，所以你在家里面你可能只喝得到一罐，然后邻居就说：“哎，这是什么？”然后你就要说：“哦，是某某某的那个某个大哥来那个什么来追求我们隔壁的那个姐姐，她带来的礼物。”这样，
0: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大家就说：“哦，原来这个姐姐有谁谁谁在追求她。”这样是这样，或者是反正一些喜庆啊，考上什么啊，
0: 了解。
1: 对，而且真的是那个林长会骑摩托车来啊，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家的。”这样
0: 啊，
1: 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是做什么的？哦，那个谁谁谁啊，他怎样怎样啊，所以你们这是你们家的。”这样，

里面歌词很简单，就是啊，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回到部落，好，你才可以分享到他的礼物。赶快来呀，赶快来呀！礼物不管是大的小的，轻或重，都是一样的心意。来呀，来呀！哦，里面唱了很多，来呀，来呀！我们一起欢喜的迎接他。一直不断听到那个重复在唱，来呀，来呀，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分享雷布努的礼物。

0: 然后中间就一个段落，好像在演戏。有什么事情吗？
1: 哦，你带着什么回来啊？
0: 哇，很多很多耶！
1: 大家赶快来看哦！
0: 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哦，大家此起彼落。最后，我好喜欢啊，我好喜欢啊，我好开心啊！

0: 主任，你看到孩子们到现在的那个心中的感觉是？
1: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参加这个乡土歌谣比赛，我们已经十几年，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经过初赛。我们的低年级真的很多，我们高年级只有三个。
0: 五个一年级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
1: 对，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比赛，他们就参加全国赛了。
0: 你们不到二十个，
1: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太小了，然后又没有舞台经验，然后一上场就是全国赛，我想说，真的可以吗？那个变数大到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忐忑。
0: 我必须要说，这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秀月老师啊，还有杜主任啊，他们都是眉头深锁，然后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必须要说，小朋友也很可爱，因为我的采访机器靠过去问他们的时候，你们紧不紧张？他们说
1: 不
0: 会，对，
1: 真的，因为我们小朋友有一种人来疯，你知道吗？有人来说，他们就唱得特别认真、特别大声那一种，平常都很散漫。小朋友真的是比赛型的。重点是那天台下只有评审，
0: 对，而且又距离那么远，
1: 那个场地的吸音很严重，没有什么回音，所以其实唱的蛮辛苦的。
0: 在我的软体里面，那个高音的地方是直接爆音的，
1: 我没有每次练习时候都要跑操场吗？
0: 哦，真的、哦，
1: 不枉费。对啊，因为现在你不可能小朋友天籁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所以我们的音量要够。那我们又是用我们自然发声，就是我们传统的唱法，所以肺活量啊，还有那个音量的大小就很重要。我们都是用跑操场，每次练习之前就要跑操场四圈，
0: 跑四圈哦，
1: 十圈，对。所以有一些家长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太累，是因为那个十圈。孩子有一些不想练，是因为那个十圈，不是因为唱歌很累，是因为跑十圈很累。
0: 我感到很惭愧，我刚才想说四圈我就已经觉得很多，怎么十圈？
1: 体能训练有时候都是半节课一节课，
0: 光体力训练哦。
1: 对，就是要让他们的那个音量够。
0: 但你不觉得说可能搞不好也就是这群低年级的小朋友，哇，那个一放出来的声音的时候可能比中高年级还要不客气哦。
1: 啊，就不会收啊。对，老师说收小声。不会
0: 哦，反而是这样子，
1: 不会控制自己的声音啦、就这样大这样子层次来嘛，所以他们有时候收就收不起来。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希望用创作的歌谣，而不是像比方说，我知道像有些其他学校，他们都是选，也许哇，我们很熟悉的经典歌谣，有没有？大家一听，哦，编曲啦，和声啦，哦，又把它变得更丰富。为什么你们会希望是用自己的创作？这样你们更辛苦哎、欸。
1: 对啊，薰蕊老师很厉害，他那个应该说我，因为我们孩子很少，
0: 嗯，
1: 然后他会去听这些孩子的声音的特色，
0: 嗯，
1: 然后让去为他量身定做一首歌、
0: 哦、
1: 那李布奴的礼物这个是又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特色，因为我们当初在为什么要唱歌，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快要失传，因为童谣应该说为什么要用童谣，因为好记，
0: 嗯，
1: 好唱，
0: 嗯，
1: 那秀玉老师因为我们已经唱十年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该唱的都唱完了、
0: 哦、经典的歌都唱完，但你们又在重唱，
1: 我们经典的歌都，我们蛮想重唱的，但是就是有一个困难点、
0: 啊、
1: 就是孩子的每一届的那个音的特色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他就会选择愿意去再去做一首比较适合这个孩子唱的歌、哦、那这一首李布奴的礼物他其实是我们的生活啦，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习俗叫阿兹布卢凯族，就是要分享的一个概念。你可能如果你是去山上，那你可能就是、嗯男生的话他会带一些我们讲说女孩子要编花环的一些素材、
0: 嗯、
1: 他会去送给他心仪的女生、
0: 嗯、
1: 那如果是妇女他去山上的田里他就带一些农作物、嗯、回到部落他会分享给、身边的人，就是邻居好友这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的概念一直是这样，那这里面他就讲到的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小朋友的糖果，对、哦、那你出去玩了、啊、像我们、
0: 嗯、
1: 那你回来不用很多，但是就是一颗两颗代表说哎、欸，我去了哪里，我跟你分享我的这段经历，这样他是把这个我们的习俗、嗯、把它写进这个童谣里。
0: 你们感觉到最大的那个冲击让你们真的很想这样做是什么事情还是什么现象？
1: 我们这一辈的人哦，常常都会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孩子的父母亲都会常常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主流社会里面它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性、
0: 嗯、
1: 可是我们透过唱歌这件事情、嗯、别人来肯定我们、
0: 哦、
1: 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0: 嗯、
1: 然后去探就是哎，你们的孩子在唱什么、
0: 嗯、
1: 我们自己老师也会反思说哎，对啊、嗯、我们为什么不要更深的去把我们这个、
0: 嗯，
1: 不是只是会唱歌而已，而是要告诉孩子这个歌谣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精神意涵、
0: 嗯、
1: 那个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东西，孩子唱起来才会有自信，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嗯、你也会以自己的身为一个卢凯族人为荣，比如说像我们参加这些音乐会什么的、
0: 嗯、
1: 人家说哎，你们好棒哦、嗯、你们的歌声好感动人
0: 啊、
1: 嗯、哎，你们在唱什么啊，我们才去深究说啊，对，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讲得更清楚，
0: 没错，就像我就哇，一听到你们的歌声之后，年年就当你们的大粉丝这样子。
1: 对啊，
0: 是。那我想请教老师哦，就说端端在以前的专访，或者是包括我去访问很多原住民的这些艺术家啦，或者是歌手啊，他们告诉我，像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吟唱词。那以前也有小朋友就说啊，这就是没有意义的虚词。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把它称作叫做什么呢？
1: 衬词，
0: 衬托的那个衬词。
1: 像我们这一辈哦，我现在大概50岁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离部落很远，所以我们也是透过教歌谣，或者是学文化，去重新再填调的时候，长辈跟我们讲的。
0: 嗯，
1: 他说你一首歌不能没有这个衬词，他、
0: 嗯、
1: 如果没有衬词就是不完整。对，所以你不能说它叫虚词，虚词像是没有有可有可无，他说不行、
0: 嗯，
1: 而且因为我们是即兴创词、
0: 嗯，
1: 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衬词，去让这个吟唱者他去思考，他要唱的歌词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应和的人他也要听这个吟唱的人在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应和。所以其实我们应和的时候很多是应和衬词，他前面唱那个呢是代表说我的歌要开始唱了。
0: 嗯、
1: 然后他唱完这个衬之后，他会有一个主歌，就是主要要表达的一句。那我们回应的人，他是唱着衬词，然后再加上他回应的那一句， 就是附和的意思，所以后面又要再加上撑着，代表说我这个歌已经结束了，完整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虚词来撑它、嗯、那再更精准的，如果是传统的古调的话、嗯、以一唱撑着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旋律，因为我以前没有五线谱嘛、嗯，所以他只要唱咿啦啦咿呢，小朋友其他人就知道我、哦、后面的旋律怎么唱。
0: 哦，
1: 对，所以你说咿啦啦咿呢是什么意思？我讲不出他的意思来，可是呢，你一唱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旋律怎么唱了。
0: 嗯，所以这个衬词它有点像是标题关键字，或我们所说广义里面我们有讲所谓的曲牌。
1: 对对对，有点像那样的感觉。
0: 嗯、了解，所以这个衬词其实是反而是歌谣里面的一个结构必须要的元素，而不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等于也是一个提示词。等一下我要唱什么咯，
1: 是啊，
0: 然后
1: 是啊，是啊，没有，
0: 那我提示词，然后我领唱一句，你们就要来呼应、嗯、来回应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古谣就是这样。

0: 你们不会担心过说像有些合唱团他们用美声的唱法，你们完全自然发音这件事情，你们曾经担心过吗？
1: 担心过，我们被质疑过啊，就是有些评审会建议我们用美声唱法，对，那我们其实有摇摆过，可是我们去问了很多的人，对，那修仪老师说我不会，我不会唱那种，因为他就是一个部落的孩子嘛，我不会教那种，因为我不是科班的，他也不会教，第一个他不会教，那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唱的是我们祖先的唱法，对，当然我们为了比赛我们会加一些和声什么的，可是我们的唱法没有变，就是传统的唱法，对。
0: 那这样子要怎么训练自然发音是要怎么训练、
1: 就是、所以才要跑操场啊
0: 了解好
1: 大喊啊哈
0: 所以就是把那个能量训练出来然后加上、
1: 啊、因为以前的人可以在上场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不行，只能在操场一直绕圈圈
0: 我们那会先来听听校长怎么说。
2: 欸、
0: 校长你好，又再
2: 见
0: 你了，
2: 又见面了。
3: 我在音乐厅的时候，
0: 对，
3: 我们在后台，
0: 是，
3: 你也是很辛苦的，在那个，在那个，
0: 没错，
3: 后台这样子来
0: 穿来穿去
3: 为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种歌谣的分享，卢凯歌谣的分享，千叶国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0: 的表现来给他们鼓励，也是透过这样的声音记录，我觉得很感动。其实我今天特别感动，我们说你能成为真正的卢凯人，就是李谷。
1: 李谷是什么意思？
0: 荣耀。
1: 荣耀。
0: 李谷的人，因为李谷是一种那荣耀，可是那荣耀的人不是你自己厉害，是你能够，你愿意为谦卑，你愿意帮助，这就是李谷。像过去的猎人，他狩猎完，他不会自藏，他会分享。我们看到孩子这样为了那个百合花啊，可能很多人说啊，为了那朵花而已，怎么要这样？可是那个是象征的，那孩子在爬的时候象征的，它是一种目标，它是一种磨练，那是一种克服挑战。你看那个有歪，你知道吗？
1: 有，我有看见，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汗水流出来的感觉。
0: 有歪哟、哦，然后每个人都倒吸一口气。那孩子就是因为要成为力谷人，他懂得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没有人可以帮你了，你在空中啊，他转身换个位置，把角度移回来。所以我们也是在教孩子，就像现代的教育一样，我们在帮助孩子去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0: 我现在有一个比我更凶的，我的女儿，那个我们的伴奏，因为比较凶，然后就我现在就变成是奶奶的身份，就很心疼孩子，就交给他，因为我不敢骂，就孩子通常都是这个什么品性教育，就是他在带这样子。
1: 其实秀月老师是一个，你问他说哇你怎么教的，他说没有啊，我就这样，我没有教什么。但事实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请雨洁老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揭晓。这位呢，在电话线上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屏东青叶国小跟着唐秀月老师在歌谣队里面担任钢琴伴奏，他就是秀月老师的女儿，让我们来欢迎是雨洁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青叶国小合唱团的伴奏老师唐雨洁，下正班正班的那。
1: 哎，那我想请问你哦，百合花的仪式，你也有妈妈秀月老师去帮你做争取啊？
2: 我满周岁的时候就做这个仪式了。
1: 什么？你周岁就有？
2: 啊，因为我当时我满周岁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妈他们四个兄弟姐妹，我妈第一个结婚，然后第一个生孩子就是我，就是类似大家庭这样子，所以我当时他们都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家的宝贝。
1: 哇，你看你才刚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佩戴百合花的资格。你在家里面有常常听到他唱吗？
2: 我在家，然后在路上啊，就是往返山上跟市区的那种那个路程，他就很常会唱歌，然后自己录音。
1: 他自己录下来哦？为什么？
2: 我从小我们是妈妈是请我在我上学，然后就有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市区，所以他就有时候是骑摩托车，然后哼，他就停红灯的时候，他就把手机拿出来
1: 啊，就开始录了。
2: 他会靠边，他就停车录音，我就坐在后座听他唱然后到后面他买车之后，就是坐在副驾驶听他唱歌然后到现在变成我开车之后，他就是在副驾驶。
1: 吕布鲁这首歌曲就是你们在演唱的这第二首歌，但吕布鲁是一个名字不是叫其他名字，为什么叫吕布鲁呢？
2: 其实我妈妈的哥哥大哥他的上帝名原住民的名字就叫做吕布鲁，
1: 是秀月老师写给
2: 哥哥的歌
1: 所以这首歌他拿来献给哥哥，以哥哥的名字为名。
2: 对对对，
1: 那你母女之间你们的一些概念或想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时候？
2: 很常啊，我们很常不一样我们非常非常的常不一样妈妈会比较偏向就是保持那种文化原本的样子，就 我拿伴奏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1: 是
2: 她会觉得就是保持原样最好然后不要太多元素在歌曲里面比较干净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要有碰撞，要有火花感觉会比较有价值吧，因为每一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在都是比方说我一直弹这样子的伴奏，简单的三和弦的伴奏或者是七和弦这样子去弹，来自哆嗦咪嗦哆嗦咪嗦，会不会听的人会乏味后来他自己有感受到是我希望是我的伴奏可以让孩子们的音乐兴趣表达得更出来。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色彩你所带出来的旋律或那个律动也可以帮助辅助孩子们他们在发力上面，或者是随着你的音乐也更被点燃，不能说戏剧效果但是应该说起承转合的感觉上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已经观察几次你们在台上演出，虽然说钢琴伴奏在另外一角，可是你跟秀月老师跟同学之间，你们那个三角的关系很不一样，很有凝聚。
1: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在 standby 的那个，就是在准备的那段期间，妈妈就跟我说，我希望那边的可以什么样的间奏，不要太太单调，然后节奏也不要太，又不要太复杂，要让孩子可以马上接上来。我们都是当天上台前，我们才在那边调整，然后把孩子们召集过来，然后跟他们说，然后我妈妈从头到尾，她就讲一句话，她就是，你们等一下唱这一段的时候，你们都要眼睛都要注视着我，都要看着我。我下的指令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唱，做得到吗？然后他们说做得到。可是你知道，其实我很慌，我妈妈也很慌，因为我们在学校，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他们会慌张，会呆住。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的那个间奏一进来，一改变那个，就是跟前面那一首的节奏一不一样，然后转进来的时候，直接是我们都很紧张，大家是互看的，然后看着他，他一笑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0: 唱这个《家园的荣耀》这一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家园的荣耀》，然后包括他前面爬竹竿前的那些间奏，我们都是当天去调整的。
0: 你们其实没有调整哦，你是直接上场好不好？雨洁，你有调整吗？你们直接来耶？
1: 应该说没有。
0: 我们要先回到时光隧道那一天，你在后台跟小朋友怎么说？你那时候又没有钢琴，你怎么跟孩子们讲？
1: 因为我跟我妈妈已经讲好，我要的节奏就是他的节奏是怎么样。我还跟他们说，我刚才讲那个，你们真的有听得懂吗？有，老师，我们懂。你有讲就当当当当当，第三次说我们就要看薛老师的手，我们就要唱那一首歌。我说对对对，老师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们都会忘记了。我说好好好。
0: 天，
1: 就我一个人跟我妈妈，我们两个在那边紧张。
0: 哇塞！最后，雨洁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在空中跟她喊话一下。
1: 我就是妈妈，如果你刚好在听的话，我只想要跟你说，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跟你一样，就是将这些我们教的歌曲或者是文化，甚至其他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这些孩子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国小，离开了比赛之后，他们还会记得用自己的语言唱歌去说话，然后甚至愿意跟我们两个一样，就是继续把它传下去。这样我就会觉得我们一起拿过那些特优，就真的不只是成绩，而是真的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族群，我们两个的生命中留下什么。爱你。
0: 最后这段话好感动哦，谢谢雨洁老师。
1: 谢谢，辛苦了。

屏东三丁门乡青叶国小歌谣队，我们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最耀眼的百合花。跟大家回顾，我们今天在开前听到了好像生活剧场一般来表现这个传统的歌谣，我希望你们听见了部落的呼吸和生命。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咱们刚刚收听的是来自我们 BTS 的最新回归曲 Swim。 从今天开始，每周四和周五的白天时段，将由我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一起来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
0: 那么说到咱们这个中国籍成员啊，今天我们在来录音棚的路上，我随手点开了我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平台，我发现了现在这个韩国榜上面好几首热歌都有咱们中国 LINE 的中国籍成员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跟我们一样，私底下经常在首尔找熟悉的中国菜吃，找找家乡的味道解馋吧。
1: 哎，对对对，这就叫什么呢，就是吃着最接地气的饭，打着最硬核的榜。
0: 哎，对
1: 对，那既然说到了 K-pop 音乐榜单，大家也别光听我们聊，一起来互动一下吧。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通通抛给我们吧。
0: 没错，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你的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哦。
1: 是的，虽然我们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我们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我们的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当然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1: 没错，是的是的。那咱们呢现在就把口水擦擦，先听首歌来热热身，直接上韩国榜上这首超级洗脑的热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Vision V 的白色定格 Internal Whit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刚才啊，在咱们节目的第一部，我们大致浏览了本周中国音乐平台上的韩国榜单，发现排名前几的神曲当中都有咱们中国 LINE IDOL 的身影哈。
1: 嗯，哎，栗子，说起咱们这个在首尔打拼的这些中国 LINE IDOL 啊，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但其实我最爱听的呢，反而呢，对，是他们刚来首尔的那些铁憨憨小故事。
0: 没错，我真的很懂这个，就是我当时。刚来韩国的时候那种语言不通全靠比划的时候那种感觉，大家刚来的时候其实都这样。哎，宝宝，你是第一次在韩国长期生活吗？
1: 长期生活确实倒是第一次啊。对，但之前为了像这个追寻这个 K-POP 的脚步，也算是这个韩国老旅客了。对，然后就像来看什么演唱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来打卡同款地啊，这种。那栗子呢，你是第一次来韩国吗？
0: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了，但确实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我每一天下来，每一天你知道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手语训练。我当时真的每一天手指都很累。
1: 来，有故事来说说看。
0: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进便利店买水的时候，店员和我说 one plus one， 然后我用手给他比了个二，你知道吗？
1: 那很直接，
0: 全场都安静了。当时
1: 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出错了。
0: 而且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朋友们啊，就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我韩语当时又没有那么好，然后经常听不懂他们对话。但队里呢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一直努力的帮我翻译，他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
1: 是是，哎，但是我们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想，哎，咱们栗子是 idol 吗？啊，还真有点惊喜呢。来，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栗子之前在韩国都做过哪些活动吧。
0: 其实我在韩国还真的进行了很多系统的练习哈。
1: 啊，
0: 我也站上过人气歌谣的舞台，当然只是那个舞台，只是那个舞台。
1: 是是。
0: 然后体验了很多拍摄妆造啊等等的，所以我也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因为当时朋友们真的对我都很好，还有帮助我的好哥哥。
1: 啊，
0: 我前两天我还跟他见面了。
1: 哦，那你跟这个队里的好哥哥有什么故事吗？
0: 有一次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斯托雷。
1: 斯托雷？
0: 我说斯托雷是哪里？帮我猜斯托雷是什么？
1: 或许是这个 story 的英文吗？就是书店，书店。
0: story 가아니라 story
1: 啊，
0: 正答是便利店，便利店。没想到吧？
1: 真是没想到。对。
0: 但虽然当时我韩语特别不好吧，我也很开心有这么多很好的朋友一直陪着我。而且我当时很敢拼，真的，我每天在异国他乡，每天都要跳十几个小时的舞，从早上10点跳到晚上10点。
1: 哇，
0: 你说是吧？
1: 对，那确实是。你还真别说哈，正是我们这种就是敢闯敢拼的精神，才能在异国他乡闪闪发光嘛。对，
0: 是的，没错。每次我每一次闪闪发光，发光刷热，把发光技巧发热完之后，
1: 是的，是的，
0: 我都很喜欢去永登铺的大灵洞去吃一碗炸酱面。
1: 哇，
0: 有时还会配一份糖醋肉。
1: 哦哦，
0: 这真的，我们很多这种只身来到异国的游子们都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1: 哦，咱们这个乾坤老师喜欢这个江南火锅店，咱们栗子老师喜欢大理洞炸酱面啊。
0: 没错。
1: 对，但你还真别说哈，还真给咱说到点上了。咱们今天的坐标呢，就来到首尔大理洞唐人街。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其实一提到这个韩国的唐人街啊，有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仁川。但其实在这个首尔本地呢，如果你想找最像中国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推荐大林洞啊。但其实呢，它不是这个官方规划的唐人街啊，更像是这个自然形成的社区。
0: 没错，那种错综复杂的楼区规划真的很有社区的感觉。
1: 哎，没错没错，像从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来自中国的居民，特别是朝鲜族群体，就慢慢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店。慢慢的呢，这里就变成了首尔中国人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哎，真的，根据一些统计呢，这里曾经聚集了好几万的中国居民
1: 啊，
0: 街上经常能听到说中国话，甚至包括我们东北的方言，然后还有韩语混在一起。你知道，走在街上就会有 有一种那种没出国的感觉，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这种错觉吧，特别是你在
1: 大林洞站的12号出口出来的时候特别明显，没错没错，一出这个地铁站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中文招牌，像什么这个麻辣香锅、羊肉串啊、东北饺子馆啊，如果你是这个中国人去到那边，其实真的会有点回家的感觉。哎，真的是回家了，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最震惊的就是那个氛围了，因为首尔其实很多地方都很韩式，你懂吗？咖啡店很多，然后装修也大多都很简约，就是那种
0: 很应景，对，应景风的感觉。大林洞就不一样，它就有很多生活化的感觉。哎，
1: 对，就是很接地气是吧，像这个小市场啊、杂货店啊，还有卖这个中国调料和食材的超市，甚至你可以买到各种这个中国的泡面、辣条、火锅底料。哎，说到这个火锅底料啊，我这个重庆人就要认证一番了。
0: 重庆人怎么说？
1: 对，这个大林洞的火锅底料确实可以啊。对，那个
0: 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特别正宗，就吃的就是那个家乡味儿，你懂吗？对，就有点梦回我妈做的火锅底料了。妈妈都请来了，从两江新区赶过来挺累的吧。
1: 是是是是，那真的很正宗啊。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把那里叫做我们这个首尔的小中国。哎，对，所以你来这个首尔旅游呢，除了像明洞、弘大这些地方，其实也可以来大林洞走一走。<笑>
0: 对，哪怕生活再难，大不了咱们就去撸顿串，或者吃顿火锅，没错，实在不行就吃两顿啊，把那些委屈都融化在这个辣油里面。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呢也差不多了，那今天这一期的
1: K-POP 折叠地图，我们就先把首尔地图折叠到大林洞这里。如果你也去过大林洞，或者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店，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小故事啊，咱们也该回到榜单上面听歌了。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特别有感触，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适合送给所有在外的追梦人们，一起来听来自 Zero Base One 张浩的 I Wanna Know。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啊！刚才呢，我们已经问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你最近在音乐榜单上无限循环的是哪首 K-pop， 或者你在首尔私藏了哪家宝藏中餐厅啦？
1: 那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条短信吧。手机尾号4973的听众发来短信说，主持人好，听你们聊 K-pop 榜单我立刻有共鸣了，我最近在无限循环一首歌，每天上下班路上都在听，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有时候还会偷偷跟跳两下，感觉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请问两位最近也有在单曲循环哪一首吗？推荐给我吧。哎，你有没有最近循环的一首歌呢？
0: 啊，有的有的，最近特别喜欢听那个 Kickflip 的新回归
1: 啊，是是是，他们新回归那一首
0: 真的很好听，
1: 特别有少年感，
0: 对，很青春洋溢的感觉。那栗子有吗？
1: 啊，其实我最近也在听那一首
0: 啊，
1: 真的，因为听完之后就是感觉要马上跳起来的这种感觉，对，
0: 很有
1: 感觉，很有感觉，
0: 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看到我们微信听众留言有说到，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说。跟我好久不见了。
0: 哦，我们说我们这个罗卓斌好帅呀，是吧？我们卓斌也是这个好久没有回到我们，
1: 对，好久没有回到目前跟大家聊天了，
0: 真的。
1: 那我们手机尾号4821也发来了一条短信说，我私藏的中餐厅在首尔的延南洞，是一家华侨运营的餐厅，真的很低调，但味道很正宗，每次去都感觉回到了中国，小笼包跟红油抄手绝了。
0: 哎呦，红油抄手真的很好吃，
1: 重庆人发话了，
0: 真的很好吃，我不开玩笑，我很严肃的说，因为那种辣味啊愿意冲上来的感觉真的很满足。
1: 哎，其实我吃红油抄手吃的没有很多，因为你知道咱们广东那边吃云吞就有点类似，但是比较清淡的那种感觉
0: 啊，但是那个会有点太淡
1: 啊。
0: 对对，
1: 哪天带我去尝一尝好不好？哪天带我去尝一尝。
0: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微信听众橘子汽水朋友说到的这个，一点进来就听到咱们张浩老师唱歌了，是吧？
1: 哎，张浩前辈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前辈，
0: 对，他那首歌确实真的很好听。
1: 其实这首 I

0: Wanna Know 是一首我感觉特别有治愈感的一首歌，而且他的嗓音也就是感觉能穿透到我的耳朵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你认识张浩老师吗？就
1: 当
0: 是
1: 然，
0: 在
1: 当
0: 之
1: 然，
0: 前。
1: 当然，因为我也很喜欢 Zero Base One 的歌，
0: 啊，
1: 对，
0: 对，我感觉他们团体的歌曲都非常的有治愈感，然后有时候
1: 对，
0: 会有
1: 是的，
0: 力
1: 是
0: 量
1: 的，
0: 感，
1: 是的，是
0: 特别
1: 的。
0: 是我们张浩老师的声音，就是又有厚度，又有明亮的穿透力的那种感
1: 哦，
0: 觉。
1: 是的，真的很好听。
0: 那么我们手机尾号7394呢，也发来一条说，在建大入口有一家不敢随便告诉别人的中餐厅，价格亲民，分量又足，麻辣香锅特别香，每次都要排队。
1: 哇，是的，是的，真的看到这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互动，真的感觉很满足
0: 很幸
1: 啊！
0: 福，很
1: 对，
0: 幸
1: 对，
0: 福，跟朋
1: 对，
0: 友们一
1: 对，
0: 起聊天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留言，也欢迎继续发给我们。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0: Arte Project, one more ti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抱抱抱海西，
5: 我是栗子罗卓冰，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阿 Hoop 的 Pinocchio는 거짓말을 싫어해。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对刚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佳辉，既然你分享的刚好是这个关于首尔的生活小 tips，那就让我来考考你，
0: 考考你
1: 有没有这个实力。对，最近首尔的地铁有了一个小更新，而这个更新呢刚好帮助了很多中国游客的忙，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哎，你说的是不是最近首尔地铁购票开始支持中国的主流支付功能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有些网友说啊，这个改变刚好可以为咱们樱花季来旅游的中国旅客提供新选择。
2: 没错没错，正巧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tips 就是有关交通和出行的
1: 啊。
2: 从上个月17号起，首尔市内地铁1到8号线全站的新型灰色售票机上就可以选择中国的主流支付方式来购票了。但是我们作为在韩国的留学生，肯定必须要有一张便利的交通卡。
0: 没错。
1: 是的是的，这个之前没有仔细看啊，看到这个满大街，
0: 你是什么时候买这张交通卡呀？
1: 对对对，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买了。
2: 说到这个飞机飞机场，你们是怎么从机场到学校的呢？
1: 我是打车的。
0: 我是坐地铁来的。
2: 原来如此，其实这两种选择都非常便捷。那我们就先从出租车讲起，出租车可以在大街上直接拦，而且呢，如果是在机场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网约车平台，比如仁川机场就有固定的上车点。在韩国如果根据颜色来分是空车还是有客，可能会有点难。
1: 我之前没有这个去仔细的去辨别啊，就是看到这个满大街亮着红色标识的出租车，我还以为都有客。
2: 原来
1: 我就没坐上。
2: 天哪，因为在韩国空车的 LED 牌是红色的，有客的时候呢 LED 牌会熄灭，这里空车的颜色和中国的恰恰相反。
0: 哎，说到这个颜色，我感觉好像首尔的出租车有好多种颜色，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是是。
2: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白色、橙色、银色出租车属于普通出租车，那么还有一种出租车属于模范出租车。你们知道是什么颜色吗？模范出租车。
0: 模范出租车。
2: 摩本 taxi
0: 应该是黑色吗？
2: 对哦，这么聪明。没错没错，颜色就是黑色。起步价呢也会有比普通的出租车要贵，也可以理解为专车。
1: 我好像听过有一首歌叫做《杨花大桥》啊，里面的歌词就是写到，爸爸是计程车司机，问爸爸在哪儿，总说是在杨花大桥。
0: 这个杨花大桥是汉江的跨江大桥吗？
2: 是的是的。哎，你刚刚说到这个跨江大桥，我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乘坐首尔地铁2号线河井站到唐山站之间的视频。据说在傍晚的时候乘坐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日落。
0: 真的吗？我真的好，我一定要去坐坐看了。傍晚时候人会很多吗？
2: 对，但是有可能很多下班的人。
1: 是是是，
2: 因为大家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去坐地铁，因为首尔地铁非常非常方便。我之前就试过甚至从首尔坐到京畿道的一些城市，所以真的想去哪儿都可以先看看地铁，价格非常便宜。
1: 我前几天还在这个地铁站的时候啊，有一个奶奶找我问了路，但是我确实也不太能帮到她，太复杂了。
0: 真的真的，就是我进那个首尔地铁之后发现这个线路图啊，
1: 对，
0: 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
1: 是的
0: 真
1: 的
0: 经常会坐反，因为线路也太多了，而且
1: 没错，
0: 就是那个方向很难看得明白。我也坐反过，就是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为了更机智的坐地铁，可以下一个韩国的地图软件，先根据乘坐线路选择进站口。一个进站口可能有很多方向的选择，可以看看自己选择的列车，在站台再看看线路图和标识，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注意，真的就是把它简单化了过后，我们才乘车不会坐反。
0: 对
2: 对
0: 对，
2: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细节，就是要学会看终点站，一般都会写往某某站方向。比如说你要去红
1: 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判断一下，而且有时候同一条线还会分内圈和外圈，尤其是像二号线这种环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绕一大圈。是的，我真的第一次坐的时候就绕了一整圈，就本来二十分钟能到的，我绕首尔一整圈绕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真是一个小迷糊呢。还有一个点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快车和慢车，有一些线路是有快速列车的，如果坐错的话可能会直接跳过你要下的站。哦，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有一次就
2: 直接被带走了，对，中间几站都不停的，当时真的很慌。哇塞，感觉是我也很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其实一般车厢里会有电子屏会显示下一站，而且还有中文报站，所以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聆听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小 tips 就是选车厢，比如说你如果是要换乘，其实站台上会有标识会告诉你坐第几节车厢换乘最快，这样可以少走非常多路。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效率高很多，
1: 不然有些大战真的怀疑人生走道。是的，是的，真的，我每次在那种大战之间，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我以后也能游刃有余的去穿梭在一些地铁站啊，还可以帮到那别人，比如说像之前的奶奶，真的很抱歉奶奶，我下次一定努力。说到这个帮帮别人，首尔地铁上的爱心座椅一般都是没有人坐的，大家真的非常替别人着想。是的，是的。
0: 我之前在那个公交车上发现，就是啊，就算只剩下了这个爱心座位，也会有乘客去选择站着。哎，对，我也发现了。而且就是咱们这边公交车开的就是特别的有效率，急速，对，急速，特别有效率。我上次公交车上站着的时候，我差点就没站稳，直接差点倒下，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因为你 就是海拔比较太高，对对对。然后，但确实这个咱们首尔的公交车都开得挺快的，因为这个我们下车之前是要注意按铃，是吧？对对对，没错，到站前一定要记得按下车上的红色
2: stop
0: 按钮，这样司机就可以更清晰的知道有人要下车，也会慢慢等的。如果没有人下的话，就会很效率的开走了。因为我之前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标识语啊，就是说请等车停稳了之后再起身，所以说其实
2: 也不用担心错过下车按铃了之后的话，没错没错。如果要上车的话，上车的话，特别是在人少的车站，也可以跟司机挥挥手，让他看到有乘客需要上车，这样也会更加效率一些。就是那个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有搭车的感觉啊，对，挥挥手，对，挥挥手再上车，真的。对。那么既然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有一首叫做《搭车》的歌，也是跟今天的主题交通和出行有关。啊，真
0: 正好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呢。哦，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和出发旅行有关的歌曲，一起来听 Red Velvet 的 Capri。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交通出行小 tips。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哎，我自己也去旅行了一趟。
1: 是的，
0: 希
1: 是的。
0: 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这首歌词一样，是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Go
1: anywhere，Go
0: anywhere，Go anywhere。
1: 是的，是的，这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Go anywhere，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棒。而且首尔的交通工具啊，听起来真的就是可以让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其实不仅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都很实惠。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上车的时候会听到一声换乘的提示音，
0: 欢迎
2: 卡
0: 你的
2: 达。
0: 啊，欢迎你的。
1: 哎，对对对，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刚坐上公交就怎么就直接开始就是换乘了呢？
0: 哦，你不是说之前是不是坐地铁了先？
1: 哦，好像是哎，好像是哎。
2: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地铁加公交也是可以换乘的，但要注意换乘间隔30分钟内才算免费。从地铁站刷的卡到上公交换乘就不再扣费了，只需要记得上下车都要刷卡就好了。其实这个换乘时间在不同时段也会稍微有点变化，比如晚上时间会稍微宽松一点，大概可以延长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如果是晚一点出门，其实不用特别赶。而且首尔的换乘是按距离计费的，不是按次数，所以您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换乘，其实整体费用不会增加太多。
1: 哦，真的很人性化。对，
2: 不仅如此，也可以公交加公交，比如从室内巴士换乘到居民区巴士也可以换乘。室内巴士主要是蓝色，一般是连接城市主要区域的长线路，比如从一个区直接到另一个区，站点之间的距离也会稍微远一点，速度相对更快。而绿色的小巴一般都是在居民区里穿梭的，站点会更加密集，有时候几分钟就停一站，特别适合最后一公里，比如从地铁站回家。
1: 对， 对， 对，
0: 哎，我发现那个绿色巴士线路会特别曲折，像在那个小巷子里面曲曲绕绕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上次第一次坐那个551的时候，就是折折折折折折折上去，
2: 那会不会更站不稳了？
1: 海拔很高，
2: 对，
1: 下盘要
0: 还有 callback。
1: 对对，
2: 其实他们非常贴近生活，很贴近他们道路。
1: 是的，
2: 还有红色巴士其实是类似跨城市的线路，比如从首尔到周边的京畿道城市，这种一般路程会比较长一些。
1: 就有点像那种通勤巴士。我之前像去这个追线下，比如说我们有点什么村巡，我就经常会坐这种红色的巴士。
2: 原来如此。而且一定要记得下车刷卡，不然系统会默认你坐了最长的距离，费用会被多扣。对于换乘来说，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哇，真的
0: 真的踩坑过。
1: 又踩坑了。
0: 对，
2: 真的吗？
0: 因为我是广州人嘛，就在广州坐公交车的时候下车是不用刷卡的，上车刷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时不时我经常就会忘记下车要把卡掏出来，
1: 扣了不少钱吧。
2: 那这样其实可以试一试直接把卡绑定在手机上，这样就不用担心需要一直找卡了。那么除了这两种巴士，其实还有一种巴士是机场巴士。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停车点。从市区去机场也很方便，也可以使用交通卡进行支付。机场巴士也有相应的时刻表，巴士真的会非常准时的到达和离开。一般在上车前也会跟司机师傅说一下在哪一站下，这样会比较稳妥。在首尔，很多乘客都有上车跟司机互相打招呼的习惯。上次我就碰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热情的司机师傅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开始打招呼了。
1: 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那个上次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上车的时候会跟这个司机师傅对视，对视的瞬间我就忍不住说句안녕하세요，
2: 问候了一下，
1: 很温暖，很温暖，
2: 非常非常温暖。
1: 那
2: 么从市区出行再说到去机场的出行，其实还可以再来看一看从首尔怎么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不管您现在是想去爬山还是看海，其实都有公共交通可以满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周末想去看海，像歌里说的那样去看海，就可以坐高铁去釜山，可以下载一个韩国铁路 APP 来看一下。普通的首尔到釜山的列车是4到5小时，也有比较抢手的2到3小时的快速高铁，就是 KTX， 需要提前比较久预定。
1: 在首尔市区的大多数人会选择首尔站或者是龙山站乘车，如果是要去坐高铁的话，其实就跟平常去坐地铁一样方便，在韩国的高铁站没有设置检票口，在开车前才会显示站台，直接到站台坐车就好了。而且韩国的高铁站不仅没有检票口，还没有安检，所以一定要好好看好时间。对，我上次去那个就是韩国地铁站坐那个 KTX
2: 的时候没有安检，没有检票口嘛，搞得我心里还有点慌慌的。对，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但是这样会反而其实很有效率，对，会更快一点。对，所以说是这样非常有效率的，然后我们必须要看好时间，因为他们发车也很准时啊。是的，是的，韩国的交通是真的非常准时，就不管是像我们这种就是<笑>
1: 地铁啊，远距离的地铁啊，还是包括这个公交、机场巴士这些，其实都是很准时的。对，
2: 那么除了高铁以外，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飞机。韩国国内的航线大部分都在首尔的金浦机场，却很多地方都只用飞不到一个小时，只是需要注意机场
1: 和市区的距离，从首尔出发去金浦机场距离也有一些些远，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我就是从市区去金浦机场的话可以怎么办呢，佳慧？这里可以又说回首尔的地铁了。首尔的地铁还有一条线叫做机场线，可以从市区的首尔站宏大入口等地直接开往金浦机场，甚至还可以从金浦机场直接坐到仁川机场。哦，但其实我个人
2: 会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每次基本上国际航班是仁川机场比较多嘛，对，但是这个金浦机场呢就是国内航线比较多，比如我想坐这个从金浦就是坐到这个从首尔到釜山，金浦真的很方便。对对，没错没错，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太好了。而且甚至这个机场线也分两种，一种是每站都停的普通列车，还有一种是直达的列车，中间停站就比较少了，速度
1: 会更快一些。如果是赶飞机的话，可以提前看一下哪一班更适合自己。还有一点是，如果带着行李的话，其实可以尽量选择有电梯的出口，因为有些地铁站的出口楼梯还是挺长的。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拖着行李箱感觉真的很辛苦。对，是的。哎，我上次就是跟我朋友在这个首尔进行了一番游玩之后回来，真的就是
2: 很累，拖着行李箱，感觉这样下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过后，在首尔出行也会越来越熟练。其实从一开始完全看不懂，到后面甚至可以给别人指路了。对，太厉害了。对，而且我觉得最有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一刻，就是有人问路的时候，可以非常自然的说：“您从这个出口出去，然后换哪一条线？”哎，那一刻感觉自己首尔话，对，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对。
1: 今天通过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也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乘坐首尔公共交通的帮助。 其实我们每次听这个首尔交通不完全生存不完全指南的时候，不仅是交通，还有包括之后也会有很多小 tips 跟大家分享。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我们佳慧的分享，对，真的分享的特别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那么最后给大家送来这一首来自 TWICE 的 내일이 되어줄게，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日历翻到七月，也意味着下半年正式开启了。有人会感叹今年已经竟然过去了一半，也有人会庆幸今年才过了一半。明明生活在同样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体感的时间流逝速度却截然不同呢？或许时间的快慢并不在于时钟的客观滴答声，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填满每一个日常。与其为逝去的半年感到些许遗憾，不如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更加轻快，更有节奏。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从明带来的24시간이모자라，真的时间太不够用的感觉。那我们提到这个体感时间，科学家说这是因为经历新鲜事物时，大脑会细腻的记录每个瞬间，拉长体感时间。而随着年龄增长或日子千篇一律，大脑只进行跳跃式的抓牌，时间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所以下半年呢，我们多给生活制造一点新鲜感，把每一天都过得深刻，更丰盈一些吧。为您介绍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进行收听。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拖欠薪资或是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是许多外籍劳工在就业时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违规雇佣的链条，近期相关部门拟定了一项新规草案，计划明确禁止存在相关不良记录的雇主雇佣外籍劳工。目前该草案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已拟定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的部分修订案，并于即日起正式启动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程序。此次修法的核心在于全面限制违反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法令的雇主邀请外籍人员入境工作。在此之前，现行规定仅对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的雇主进行限制，导致部分因拖欠薪资被处以高额罚金的违规雇主依然能够轻易地雇佣外籍劳工。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修订案计划大幅扩大限制范围。未来若该草案通过，因违反劳动基准法被判处高额罚金或作为拖欠薪资雇主被公开名单的人员，将在3年内无法聘用外籍劳工。同时，对于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或者是重大灾害处罚法而受罚的雇主，也将根据违法严重程度与造成的实际损害，面临1至3年的雇佣限制。此外，为了确保执法的公平性与比例原则，修订草案当中也设立了灵活的调整条款。在限制期内，相关部门将综合考量雇主的违规程度、再犯风险以及对受害劳工进行的经济赔偿努力等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限制期限进行个别调整。经过这40天的意见征集，这项制度如果能够顺利落地，将有望大幅改善外籍劳工的整体就业环境。那送上这首歌 Dreamcatcher 带来的《Puka》。

在面临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语言障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成为一大难关。近期，相关教育部门针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群体，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升学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致力于切实填补这一信息鸿沟。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目前辖区内具备移民背景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名。为了缓解这些学生及家庭在升学规划中遭遇的语言与信息壁垒，相关部门正全面强化定制型的辅导体系。继此前举办提供人工智能同声传译服务的专场升学说明会后，教育部门将于7月至10月期间，深入初高中校园开展上门升学就业咨询服务。届时，专家将直接走访提出申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从职业探索、课程选择到一对一辅导的阶段性升学支援。同时，咨询服务也会帮助家长深入理解现行的升学体制，并为在校教师提供相关的指导能力培训。此外，本月14日至17日，在良才 AT 中心举办的升学职业博览会上，也将特别设立专门的职员展位。其中14日与15日2天，现场将结合外国国籍学生的实际居留资格，提供针对性的升学咨询，同时还将面向普通学生开展增进多元文化理解的互动项目。通过这一系列从大型展会到校园一对一辅导的定制型服务，教育部门正着力破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升学障碍。有相关需求的学生与家长不妨多加留意所在学校的申请指引以及博览会的详细日程。歌曲呢，就来听这首由契机带来的《오늘의기분》。

离开故乡并非出于自愿，这让难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特殊困难。为了真正了解并解决这些切实的需求，近期京畿道在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率先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难民生活实态的摸底调查。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截至目前，辖区内居住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8,169名，约占当地长期居留外籍居民的2.5%。由于难民具备非自愿迁移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评估后认为，仅凭现行的常规移民支援政策，已难以全面涵盖该群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各项特定需求。为此，相关部门依据去年出台的《难民人权保护与基本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着手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将重点围绕居住、教育、医疗、就业以及法律援助等核心领域展开。实施团队将通过130份问卷与38次深度面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发掘现行支援制度当中的盲区，并根据不同的居留资格与地区特征，推导出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将于7月完成问卷开发与调查员培训，随后在8至9月期间展开实地调查，最终分析结果预计将于10月正式公布。京畿道相关的官员表示，此举旨在防止难民陷入社会孤立与贫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整合与预防潜在矛盾的重要环节。他期待通过这项细致的实地摸底调查，未来能够出台更加精准务实的支援方案，帮助这些特殊群体呢，在免于孤立与贫困的环境当中顺利融入当地社会。送上这首歌，T.O. 带来的《괜찮아도괜찮아》。

除非一场心仪的婚礼，高昂的场地费用与繁琐的流程往往让人倍感压力。为了提倡更加轻松理性的婚庆文化，近期京畿道水源市面向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准新人大幅扩充了公共婚礼场地，不仅大幅降低了经济负担，还提供了全程免操心的定制服务。根据水源市政府介绍，自今年5月起，辖区内的公共婚礼场地已经正式扩充至4处，这4处场地各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光教历史公园与水源博物馆提供了极具自然气息的户外草坪与舞台，后者只需30,000韩元即可享受长达8小时的专属使用权。若偏好室内环境，日月树木园的访客中心则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玻璃幕墙场地，只需150,000韩元便可租赁2小时。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场地仅在设施闭馆的周一开放，专供平日举办婚礼的新人使用。此外，追求传统风格的准新人还可以免费申请在水源传统文化馆的内院举办别具一格的传统婚礼。为了打破公共场地只管租不管办的局限，当地政府已经通过公开招募选定了2家专业合作机构。新人们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制婚礼流程，还能在专业策划团队的帮助下，直接参考官方公开的各项标准价格表来挑选花艺、餐饮等配套的服务。通过这种透明且专业的统筹方式，整体花销将远低于当地商业婚礼场地的市场均价。如果您和伴侣刚好在水源市居住或工作，并且近期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打算，不妨登录 CBTalkTalk 应用程序来查看具体的场地日程，并提交申请，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个性化婚礼。那到这里，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交给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将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为您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영재소연带来的그대와，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石窟庵与海印寺藏经板店。从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的建筑设计，我们看见了古代的人们如何把信仰与知识长久地保存下来。而今天呢，我们想把视线从信仰转向统治，因为当国家逐渐形成之后，人们除了思考如何相信，也开始认真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管理。
2: 没错，所以这一期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权力与秩序的表达。今天的两处世界遗产，一处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宫殿之一昌德宫，另一处呢，则是在战争与危机时期被作为临时统治空间使用的南汉山城。
1: 这两个遗产啊，一个代表和平时期稳定运行的王权秩序，另一个呢，代表危机时期国家如何维持统治与防御。而通过他们啊，我们其实也能够看见古代国家是如何通过空间来表达权力的。
2: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就由我先带大家走进首尔中心的一座宫殿昌德宫。
1: 我感觉一提到韩国古宫，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景福宫。
2: 是的。
1: 那昌德宫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2: 因为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宫殿，昌德宫原本是景福宫的离宫，又被称之为月宫，后来却逐渐成为朝鲜王朝真正长期使用的法宫。尤其从1610年光海军把昌德宫指定为正宫之后，一直到1868年高宗重建景福宫为止，在长达258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都是朝鲜国王处理政务的中心。所以很多人后来也会说，昌德宫呢，其实比景福宫更能代表朝鲜王朝真正运行中的王宫，而且它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朝鲜王朝的宫殿，现在依然保留着13座主要殿阁，因此也被称为大韩民国的故宫。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昌德宫最初始建于1405年，也就是朝鲜太宗时期。当时正殿、仁政殿、偏殿、宣政殿以及寝殿、西政堂、大造殿等核心的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又增建了敦化门，并不断扩建后院。到世祖时期的时候，后院面积已经扩展到接近50万平方米了。
1: 但是朝鲜王朝历史上其实经历过很多战争吧？那昌德宫也曾经被破坏过吗？
2: 是的，仁臣倭乱时期呢，昌德宫就曾被烧毁，到后来的1607年开始重建，1613年基本完成。但到了1623年仁祖反政时期，除了仁政殿之外，大部分的建筑呢又再次毁于了战火，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火灾，包括1917年大造殿河西正堂也遭遇了火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昌德宫呢，其实是经历了不断的重建、修复与延续之后留下来的结果。
1: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啊。
2: 嗯，
1: 所以它本身其实也像是一部朝鲜王朝的历史。
2: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昌德宫真正特别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历史悠久，而是它的空间布局。因为在很多的东亚王宫里，建筑都会采用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的结构，比如从正门到正殿再到寝殿，通常呢是一条非常笔直的轴线，用来强调王权的威严。而昌德宫却完全不同，它的整体布局并没有严格的沿着单一轴线展开，而是采用了一种多轴综合布局。比如正门、敦化门朝向南方，但进入宫内之后啊，锦川桥却转向东方，再继续向北才会出现仁政殿与宣政殿等主要的建筑，而寝殿呢则位于正殿的东侧。
1: 那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能一眼看到底的宫殿。
2: 是的，而这种布局呢，其实也跟它的自然地形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因为昌德宫是依山而建的， 他没有为了强调绝对的对称而强行改造山势，相反，他尽可能保留了原本的地形地貌，让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也和很多强调压迫感的王宫不太一样。官方资料里也特别提到，昌德宫是远东宫殿建筑设计的典范，因为它实现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很多时候呢，人们会觉得权力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很有压迫性的，但昌德宫其实呈现出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当然依然体现着等级与秩序，但同时又保留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1: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和自然共存。
2: 没错，而这种特点在后院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昌德宫后院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园林之一，这里呢原本就是历代国王休息、读书、宴会和散步的空间，里边呢有莲花池、亭台，还有很多树龄超过300年的古树。而且后院并不是完全人工规划出来的几何园林，它是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啊增加了池塘、亭台与花木，也就是说它始终保留着自然本来的流动感。
1: 那这种空间设计其实也会影响人在里面的感受吧？
2: 当然，因为宫殿从来不只是住的地方，它同时呢也是一种政治的空间。而且很多时候啊，王宫里的秩序其实并不需要有人来重复的强调，因为建筑本身已经替国家完成了这件事情。比如从进入敦化门开始，到经过锦川桥，再慢慢进入仁镇殿的区域，这整个移动的过程其实会让人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真正开始在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包括建筑高度、院落大小、台阶的数量，甚至不同空间之间的距离，其实都会影响到人的心理感受。所以很多建筑研究的人都会说，宫殿其实像一种被实体化的秩序，因为它会通过空间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自动理解自己的位置。
1: 那这样一想，其实古代的王宫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它不需要一直靠语言去强调权威，而是让人一走进去就自然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世界。
2: 是的，而且这种秩序感呢并不是只针对外国使臣或者自家的大臣，实际上就连王室成员自己的生活也同样被这个空间秩序安排着。也就是说，宫殿不仅是管理国家，同时也在管理生活本身。比如昌德宫里的正殿仁政殿就是最能体现王权等级的地方，这里是国王接受百官朝贺、接见外国使节的重要空间，它的建筑规模最大也是最宏伟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本身，所以正殿必须高大庄严，让所有进入这里的人啊，一瞬间就能感受到王权的存在。而与之相比呢，像西正堂、大造殿这样的寝殿，则明显就会变得更加简洁，因为在这些空间里边承担的是日常生活的功能。
1: 那也就是说，同样是在一个宫殿里面，不同的建筑其实也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形态。
2: 没错。比如正殿强调的是公开的国家权力，而寝殿则更加接近私人的生活空间，至于后院则是一种相对放松的休息空间。也就是说，整个昌德宫其实通过不同建筑之间的位置、规模和风格差异，把王权的秩序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所以当人在宫殿当中移动的时候，就会不断感受到身份和等级的变化，因为王宫本身呢，其实就是秩序最直观的体现。谁能进入哪里，谁能站在哪里，谁能靠近国王，这些其实已经被建筑提前安排好了。
1: 这样听起来，感觉建筑好像真的会说话。
2: 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敦化门作为宫殿的正门，本身就象征进入王权空间的开始，而仁政殿则代表国家政治的中心，宣政殿是处理政务的空间，而再往后进入寝殿和后院，则意味着从公共权力逐渐进入到更私人的区域。所以比起一组建筑啊，它更像是一套已经被空间化的政治秩序。而这样的政治秩序又不是完全僵硬的， 因为昌德宫并没有为了绝对的权威而牺牲掉自然环境，它反而展现出一种东方传统里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正因如此，昌德宫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的文化遗产，因为它不仅保存了朝鲜王朝宫殿建筑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完整体现了东方传统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进行融合。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宫殿，脑子里面自动就会想到冰冷、庄严、遥远，但昌德宫反而会让人觉得它既有权力感，同时呢又保留了一些自然的生活气息。
2: 没错，尤其是后院的部分其实特别能够体现这一点，因为国王与王妃不仅在这里休息宴会，还会读书修养身心。也就是说，这里呢不仅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古代统治者理解自然、思考自身的位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昌德宫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古代的东亚王权并不只是控制，它同时还希望建立一种秩序与和谐。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宫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历史里的权力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总会通过空间、建筑和日常秩序被表达出来。
1: 没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何建造自己的宫殿，其实也等于它如何去理解自己的统治方式。
2: 没错，而昌德宫最后留下来的呢，其实不只是建筑本身，还有朝鲜王朝对于秩序、自然与王权之间关系的理解。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接下来这一部分就由我带大家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南汉山城。
2: 哎，一提到山城呢，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战争的场面。
1: 其实这样想也很正常，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危机而存在的。南汉山城位于首尔的东南方向，大约距离首尔中心25公里。它利用平均海拔480米以上的险峻山势，把防御能力啊发挥到了最大。所以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座建立在山里的防御城市。而且它和一般单纯军事要塞很不一样，因为南汉山城不仅能驻军，还能容纳百姓与朝廷一起避难。官方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它曾经是朝鲜王朝非常时期的临时首都。
2: 等于一旦国家进入这个战争的状态，这里就会临时变成整个国家运转的中心，是吗？
1: 是的，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啊，其实不只是防御，而是它承担了一种国家备份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当正常首都都无法维持秩序的时候，国家依然能够在这里继续运行。所以比起一个普通的山城，它更像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国家。而且南汉山城最早可以追溯到7世纪初，之后又经历多次扩建与重建。尤其在17世纪，为了防备清朝进攻，朝鲜对山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
2: 哇，大规模重建，看来那个时候的南汉山城真的是非常重要。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朝鲜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之间经历了非常剧烈的战争冲击，包括人臣倭乱以及后来与清朝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啊，改变了东亚整个军事环境，尤其是火炮与新武器的发展对传统城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官方资料里面也提到啊，南汉山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综合了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各国之间筑城技术与军事技术的交流发展。
2: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发展的。
1: 是的，它一方面受到中国与日本筑城技术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呢，又因为西式武器的传入，开始调整城墙结构与防御体系。那换句话说啊，南汉山城其实是东亚各国在战争环境下不断交流、学习与适应的结果。而南汉山城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把这种完整变化保存了下来。在这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从7世纪到19世纪，不同时代的筑城技术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的。而在这一座山城当中，就浓缩了上千年的防御技术发展。而且它和普通城池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整体空间逻辑。比如昌德宫强调的是等级、仪式与稳定秩序，但南汉山城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当中活下去。
2: 所以它的核心关键词呢，其实就是生存。
1: 没错，比如它会利用天然山势把城墙修建在最险峻的位置，同时内部又保留足够大的盆地空间，让朝廷、军队和百姓能够一起长期驻留。也可以说啊，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作战空间，而是为长期的战争而准备的。而这一点呢，其实也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朝鲜王朝的危机意识。因为经历过人臣倭乱之后啊，朝鲜已经意识到一旦首都失守，国家就可能迅速崩溃。所以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与防御的备用空间。
2: 就这样听起来，我就会感觉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呢，往往会在危机预案里能够看到。
1: 完全正确。因为和平时期的宫殿可以强调美感与秩序，但危机

0: 一时期的山城啊，必须首先考虑现实问题，比如粮食、驻军、防御线路、地形利用，还有长期的生存能力。
1: 哎，那这儿除了城墙，还有哪些重要的建筑呢？
0: 南汉山城内部其实保存了非常多重要的遗迹，比如南汉山城行宫就是临时首都时期的重要政治空间。此外还有守御将台、演武馆、重列殿、清凉堂等设置。从这些建筑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城市的功能。而且最特别的一点是，直到今天，南汉山城依然是有人居住的活遗产。活遗产。
1: 这个概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很多古代的城池呢，现在都只是遗址了。是的，但南汉山城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历史标本，它依然啊保存着生活的功能。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说，这里不仅保存了过去的建筑，同时啊也保存下来了一种长期延续的空间记忆。 而且如果比较一下我们这期讲到的两处遗产，南汉山城和昌德宫虽然功能不同，但它们都在表达国家如何维持秩序，只不过一个是在稳定的状态下，通过礼仪与空间等级来维持，而另一个则是在战争的状态下，通过防御与生存能力维持国家继续存在。所以它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国家的两种状态。没错。
0: 而且南汉山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啊，它是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国家之间军事技术交流的重要证据，因为在这里能够同时看见韩国、中国、日本以及西式武器影响下形成的综合铸成体系，也可以说它不仅属于韩国历史，同时也属于整个东亚历史交流的一部分。 官方资料当中特别提到啊，南汉山城象征着韩国的独立性以及韩国历史上不同宗教与哲学和谐共存的价值。
1: 这一点其实就挺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战争遗址呢，让人想到的都是对立或者冲突。
0: 没错，但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呀，不只是战争本身，它同时也让人看见在不断变化的东亚局势当中，一个国家是如何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所以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呢，不只是打过仗，而是它反映了一种危机当中的国家生存方式。 而且我会觉得特别不同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昌德宫让人感受到的是秩序被精心安排，那么南汉山城就让人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紧张感。
1: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为最坏的情况而准备的。
0: 没错，城墙、山势、防御设施，包括整座城市的位置，其实啊都在说明一件事：国家可能会随时进入危险。 这样一比较会发现，权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并不稳定的。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真正的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和平时期，而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它还能不能继续维持秩序。所以，南汉山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种关于危机治理的历史。而等我们今天回头啊，再看这些遗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建筑其实都不仅仅只是空间的这个功能。
2: 他们背后真正保存下来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理解国家、权力与生存。所以，宫殿和山城虽然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但他们其实也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存在。
0: 没错，昌德宫回答的是和平时期如何建立秩序，而南汉山城回答的则是危机时期如何延续国家。
1: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今天这一期讲完啊，我发现我们今天讲到的两处遗产其实都和空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0: 没错，昌德宫通过宫殿布局、建筑等级与自然园林，把朝鲜王朝对于秩序、权力与和谐的理解表达了出来。而南汉山城则通过山势、防御体系与临时首都的功能，让我们看见国家在危机时期如何维持生存。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两处遗产呢，虽然代表了国家运行的两种状态。 一个是属于和平时期，另一个呢就是属于战争时期。
2: 在昌德宫里，我们看见的是稳定礼仪与等级，而南汉山城里呢，则是紧张防御与危机意识。
1: 没错，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国家呀都必须不断维持秩序。而且这些建筑真正留下来的也不仅仅只是石头、城墙和宫殿，它们保存下来的其实是古代社会对于如何统治、如何生存的理解。
2: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明的发展好像也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又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化与危机。
1: 而且今天这一期其实也会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什么总是不断建造大型空间呢？无论是宫殿、城墙还是山城，它们很多时候啊看起来像建筑，但背后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理解。昌德宫让人看到和平时期的国家会努力把秩序、美感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而南汉山城则让人看见，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类又会重新思考怎样才能继续生存。
2: 所以这些遗产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过去的历史，同时呢，也在提醒今天的人们，任何文明其实都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建立秩序的能力，而另一种需要拥有的则是在变化与危机当中继续维持自身的能力。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也将迎来一次特别的企划。
1: 没错，下一期啊，我们将真正的走出录音室，前往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进行一次特别节目。如果说今天的昌德宫与南汉山城让我们看见了王权与危机当中的国家秩序，那么下一期的水源华城则会让我们看见朝鲜后期人们在经历党争与战争之后对理想国家产生的新想象。
2: 那里不仅有正祖大王想要强化王权与推动改革的政治理想，也融合了实学的思想以及东西方技术交流之后形成的新城市理念。所以第五期我们将真正走进遗产现场，去看看一座理想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是子轩。
2: 我是方舟。
1: 我们
2: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2: 嗨，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今天节目呢，是咱们在上半年度的经典重现，那么所要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以类声音纪录片的方式来为你们做呈现，一块来进入端端的声音记录。说到百合花，你会想到什么呢？对于咱们台湾原住民卢凯族文化来说，它可是勇气最高荣誉的象征。而有一支就来自卢凯族的传奇的歌谣队，连续十年称霸全国乡土歌谣比赛，而且几乎年年包办第一名。更神奇的是，总是以最少的人数，还有平均最小的年龄，在舞台上创下这么漂亮的战绩。来哦，种子乐团尖雷，今天一起来开麦的就是唐秀月老师所率领的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然后呢，咱们今天这集全程几乎都是一地到外景录音制作，献上最热腾腾的、充满呼吸感的原住民歌谣声。首先，第一段将会听到是两首勇士歌的组成，是一种很生活的剧场，带着我们走进他们的部落日常。第二段是唐老师为孩子们所量身打造的专属的创作《雷布努的礼物》。什么是雷布努啊？我们后面会解锁。
4: 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之后就不太爱跳那个，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2: 哦，
4: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2: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百合是母鹿凯祖的荣誉的象征，像女孩子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女孩子佩戴百合，所以她在叙述的说那个百合很重要，如果你的家人没有把你很重视你，你的父母亲没有很重视你，然后没有把

0: 颁一个部落的什么那个花式的佩戴权，你就没有办法戴。那个哥就是在终于他长大之后，他的妈妈说好，我就为你戴上这个百合花，
1: 对，
0: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卢凯族的女孩子。
2: 目前走在是高雄市社教馆，在他们的比赛后台的地方，在这个绿色的草坪广场，很多很多的队伍，他们都聚集在自己的一个角落在练习，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四面八方会有些练习的声音，还有呢，从演讲厅里头所传出来正在台上的一点点的传唱的声音。
0: 刚刚老师有特别讲，他吸音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势必是要把声音唱出来，裁判才听得到啊。没有那么小只，这样有没有听清楚？
2: 有人声音是很厉害哦。
0: 啊，是啊，都一样啊，他们都吓呆了，然后就没有办法，
2: 喉咙锁住了，是不是？
0: 对，锁喉了。
2: 放松放松，
0: 不要太紧张。对、
2: 啊。那今天歌曲里面有哪几首？
0: 第一首是表现女孩子，然后第二首是勇士歌，就是要取得，就是像我们的年轻人是要出打猎，啊，现在没有打猎，就是要靠这样的一些考验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卢凯青年。对，那个主要就是那个百合，它是我们的荣誉的象征。女孩子叫纯洁嘛，啊，男生叫可能就是勇敢这样的象征。嗯，
2: 好，现在到他们即将要来登台比赛的后台，我来看看他们最后的演出成果是如何，再来访问他们哦。秋月老师，秋月老师，让我等一下去后台喽。
0: 哦，好，
2: 祝你们成功，
0: 谢谢，
2: 加油，
0: 谢谢端端姐姐。
2: 好啦，等一下我们会用领唱者来形容这个女生所唱的唱词。

林昌泽这时候走向一个小男生说，这是你的荣誉，是个小学二年级的男生。他非常高兴地走向了面前的一根长约360公分的竹竿。四个中高年级的小孩这时候围住了这个竹竿，撑住了竹竿，而被点名获得荣耀的小男生这时候奋力地向上爬，很快马上就爬上了最顶尖，非常高兴地摘下了竹竿上面的百合花，然后瞬间滑下了竹竿，落在地面上，又回到了歌唱队。

这位老师他私下有跟我说，他把这一段放进这次他们所唱的歌曲里面，其实意味着孩子们在接受挑战之后，除了拥有自己的荣耀之外，也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要记得祖先们的教诲。这短短的两句歌词在说什么呢？

歌词是这样子的：看啊，从起初我们的部落是如此的团结，百合花的冠冕是我们荣耀的象征，让我们一起争取荣耀的冠冕吧。

0: 难道老师要找你？我就吃东西。
1: 没关系。
2: 老师刚刚表演，你自己觉得？
3: 很好，孩子们已经尽力了。
2: 我刚刚在台上啊，我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觉得好喜欢哦，我到现在我想起来，我还很想哭哎。我觉得你们那个画面，然后小朋友爬上那个杆子啊，真的把那个情境就搬到了舞台上，然后你跟孩子们的那种凝聚的感觉，而且你们的声音音色很好。
3: 真的吗？因为我们不会用声乐呢，我们知道就自然发声，那个怎么唱就怎么唱啦，部落怎么唱就怎么唱，所以孩子们可能很开心嘛，就尽情的唱，好像用吼的哦，好像不会修饰呢，好可怕。
2: 可是我好喜欢哦。
3: 哪一段？
2: 就是那个爬杆子。哦，
3: 其实那个是勇士歌，是在训练一个少年男子要进入群演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考验，就爬上去百合，因为百合是我们鹿凯族的荣誉的象征。

0: 其实两首歌都是我一首那个白花是我编的，然后是我小时候就想象成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这首歌。
1: 小时候想象。
0: 对啊，我应该是说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开我们了，我的亲生父亲。然后那一段时间其实有别人来我们家做娃娃亲，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财富可以回馈给人家，说我们没有办法佩戴。一直到我妈妈改嫁给外省人，我像六年级她改嫁给外省人之后才有，所以我就有那种期待那种心哦，一直在我的心。但其实前面的开始有一段话想要让他们讲，可是孩子没有办法表现，所以我就删掉了。
2: 对，
1: 可能现在的孩子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应该跟生活有关系了吧？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生活都是跟着电脑、手机在转。
1: 所以就是说，前面的有一段是属于秀月老师您小的时候那种很期盼、很渴望的那个情绪，现在来到现在目前小孩子比较没有办法想象什么东西可能他要不到那个感觉，但是你把它留着，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孩子们再回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可以把前面再把它补唱。
0: 我相信他们长大了之后就会想到，哎，以前老师就这样教我们是这首歌，哦，他讲的是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唱得更好，
3: 真的。

0: 那我们在这边要来访问到是今天在台上，哇，他的歌声一唱出来，整个我就被他吸引住了。来听听看这位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戴乔爷，我的母语叫做 Jasa，Jasa， 沙巴马嘎纳的古纳嘎纳利夏 Jasa，Jasa。
0: 帮我们证明一下，唱一两句好不好？

0: 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响亮哦。老师是他是天生的歌声吗？还是这样？哦、
1: 对, 对对对，天生呐、啊。啊，我们每次要编歌都是要找到那个适合的人。
0: 这些歌谣，比方说都是岁月老师一句一句教给你们的吗？
2: 是。
0: 那你在唱的时候，你以前唱的怎么样？跟现在唱的怎么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以前比较怎么样？现在比较怎么样？
2: 现在比较

0: 一点，然后唱的时候也比较大声。
1: 真的、哦？那你会因为练了这歌谣之后，也觉得有变化吗？
0: 有。
1: 真的、哦？比方说，
0: 像那个唱法、
1: 发声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秀月老师是有教你什么吗？
0: 老师说，高音的时候要肚子出力和屁股夹紧。
1: 那我请问你，妈妈、爸爸有听过你在台上歌唱的表演吗？
0: 有。
1: 他们怎么说？
0: 你很厉害。
1: 哇，声音非常的清亮哦，非常谢谢这位同学，感谢你哦。好，拜拜。怎么了？意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这回在电话线上特别来访问到是屏东青叶国小杜淑娥主任。杜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你以前你小的时候有拿过那个百合花吗？
2: 没有啊。
1: 那你没有期待吗？你不是说女生都想要吗？像
2: 对啊，我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才那个，我才有佩戴权。所以我小时候不太爱跳舞。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没有百合花可以戴。
1: 但为什么要到20岁才有？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住在平地。
1: 嗯，
2: 我其实原住民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这个，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平地就学嘛。
1: 嗯，
2: 所以可能父母亲觉得没有急切的需要。
1: 嗯，
2: 所以我很晚的时候，就成人的时候，父母亲才就是帮我取得这个百合花的佩戴权。那所以我国中啊国小的时候啊，就回到部落的时候啊，有一些喜庆时候就不太爱跳那个、不爱穿族服，因为我没有办法戴百合花
1: 哦，
2: 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1: 啊，真的这样影响哦？
2: 啊，会羡慕人家有啊，比如说童年
1: 哦，
2: 对，但是父母亲会解释啊，因为的确是啊，因为你要宴客嘛，真的是要有相当的财力。

0: 月老师，我知道孩子们在征选啊，包括你们要招收团员这件事情，都一直是秀月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你们的歌声一直都是这么样的感动人，原因是为什么？
1: 如果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是我们卢凯族的，你怎么唱你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你要先认识这首歌在表现什么，然后自己想想看。因为这些歌都不适合我们小孩子唱了，对水成年。他说：“你想想看，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爷爷奶奶，在过程，那经历这样子，你会被感动。”哎，所以其实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都会叫他们闭眼睛啊，想一下这两段故事的来源。
2: 好，那第二个要请问的是，他爬上杆去摘那个百合花，经过爬杆的那个历程，然后取得这个战果，就是一种荣耀。其实。这个是属于部落里面，甚至你们在欢庆或者是一些娱乐活动当中也都会出现的，有点很像是竞赛。在正式的场合里面，它其实不是说以这个为主，对不对？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仪式，它还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
3: 就它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我们丰年祭典的娱乐，这是属于男性的娱乐活动。那它平常是架在秋千上面，中间有一个绳子，它要摆荡那个秋千，我们会把那个百合花别在那个绳子最上面，然后男生的娱乐活动就是要比赛拿那个百合花。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戴在你的头上的话，百合花可以插在你的头上当做你的荣耀的冠冕，而不是透过这个娱乐活动，它是要透过平时，就是在传统上面男生要是要猎到五只以上的公山猪，而且是要跟部落族人分享，他是要呼喊，然后告诉部落的族人说，哎，我猎到这个了。应该说这个五头公山猪它是门槛啦、拿到百合花荣耀冠冕的门槛，
2: 就是像我们常在讲的认证章。
3: 对对对，但是他还会去观察说你平常部落的事务有没有在参加。比如说像我们要丰年祭啊，祭典之前我们可能要采竹子啊，有一些部落的公共事务你有没有在出现在参加，或者是婚丧喜庆家里可能要搭棚子啊什么的，你

0: 会不会出来帮忙？丰年祭那一天的时候，他们会长老会在之前决定说，哎，今年哪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佩戴这样子的冠，会有一个公开的佩戴仪式。
1: 我们用一个白话讲，有没有点像是在选部落的模范生？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没有错。

0: 那女生有另外的方式哦，比方说，
1: 对，女生有其他的取得方式。女生呢是，应该说她是承接部落族人的爱，母亲、父母亲会有一个宴客仪式，像在结婚那样子。
0: 嗯，
1: 她会取得一个佩戴权。就是透过宴客请客，然后请所有的部落的族人，就说我今天有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会跟头目说，然后部落的长老一样会开会，就说我想要为我的女儿取得这个佩戴百合花的权利。所以通常我们青叶部落，我们是在丰年祭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宴客的仪式。
0: 嗯，
1: 杀猪啊，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就是很像在请客结婚那样子。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能够吃到，然后在那个场合才会帮女生佩戴百合花。
0: 哦，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象征父母亲的爱，也是纯洁的象征啊。
0: 那这样子，女生取得百合花的话，是由等于是由家庭由爸爸妈妈来帮她报名。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是没有错。其实鲁凯族的女生呢、啊、是很受宠。
0: 对
1: 对啊，
0: 只要经由报名就可以了呢。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展现你的财力呢，你钱不够你也不能请客啊。
0: 哦，对哦，
1: 对对，
0: 那会不会也有人可能都没有拿到这样？
1: 有啊，
0: 天哪，真的、哦、哇，
1: 真的有啊。
0: 那
1: 我爸爸就没有，
0: 不好意思。
1: 不会啊。那个真的就没有
0: 哦，因为他没有猎到猪头吗？是这样吗？
1: 对啊，他没有猎到山猪啊。他可能他的才能不在这边啊。
0: 哦。

0: 这么一讲就能够感受到当时为什么在比赛的那个现场的时候，爬上主杆的这个小男生哦，他的妈妈在底下台下观看的时候，哇，就已经热泪盈眶。在接受端端的采访的时候，也是流下了眼泪哦。
1: 老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流下眼泪，
0: 真的，
1: 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哎。很可爱，然后这小朋友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都一副没有啊，很容易啊，他没有失败过。他说、他也不会害怕。
1: 你知道那个主杆有多好笑吗？
0: 怎样？
1: 我们刚开始怕他爬不上去啊，我们还弄比较短的，就他太快了，一个小节还没结束，他就爬到顶了。
0: 天、
1: 啊！就老师就说，我们换一根主杆，换长一点的，
0: 就有点发现低估他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本来想说短一点就好了，让他爬上去，结果真的是那个音乐还没有到，他已经爬完，他在没事已经爬完了。秀老师说我们换一个长一点的竹竿。
2: 音乐任意门。
0: 他几岁啊？
3: 我有两个。对，
0: 都在台上今天。
3: 对对，
0: 那爬杆子的是
3: 哦，爬杆子的是儿子。
0: 哦，你好，请叫一下你的名字。
4: 陈允熙，马斯克斯克，
0: 非常英勇的样子哎，我都感动的要流眼泪了。今天是谁陪你一起来参加比赛？
4: 爸爸妈妈跟妹妹。
0: 那他们知道你要在台上爬杆子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你说？
4: 用力爬上去。
0: 就叫你要努力爬上去。我们请教一下允熙的爸爸妈妈，两位都是原住民朋友吗？
3: 对，我是卢凯族，阿先生是布农族。
0: 当时会想让孩子来参加歌谣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3: 主要是因为青叶国小是三地门乡唯一的卢凯族群。那其实卢凯族在台湾的人口原住民比例上面相对的比较少，除了让他们学习从不一样正式课程不一样的课程之外，也能够学习到文化的部分。
0: 我想说这样会危险，可不可以要换别人啊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过？
3: 不会。对，因为可能在我们卢凯

0: 傣族一些可能传统乐谣里面就会有这样子呈现的演出，
1: 就是你看着的那个画面的当下是觉得很骄傲为他，
0: 对，是，对，所以如果是我儿子要去就是呈现这样的演出的方式的话，我当然是很支持。
1: 我现在说，因为讲着讲着我感觉到妈妈是不是又有点哽咽要流泪了，对不对？你知道刚校长在讲的时候他也流眼泪，然后我刚刚在二楼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着啊，那个画面是在纯真勇敢好可爱的画面哦。妈妈现在的眼泪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是有一点成果了，看的一些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1: 他在爬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捏了一把冷汗这样？
0: 有，我怕他会流手汗会滑下来。
1: 会有这样让孩子们爬上杆子这个 idea 是听说从秀月老师这边来的。比赛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2: 没有啊。
1: 对啊，那这个 idea 是秀月老师想到的。对啊，是不是？
2: 对啊，
1: 想到这样。
2: 因为我想说每一次大家都带很多的道具，我想说那我就试试看看，也不要太大，就用这个看看。对呀、啊，可应该是说我们的孩子们真的很厉害呢，四个人就可以撑住那个。
1: 现在所听的是一起 K 妹 bar 节目上半年的经典重现，那么所来播出是又见屏东青叶国小歌谣队。我们继续回到声音记录练习过程当中，是一次就成？
2: 哪那么好？
1: 那小朋友说他每次都成功。
2: 刚刚那个是短短的，还有弹性，所以会弯，所以你的重量上下就会弯呐、啊。我小孩子很聪明，他那个转头往这边弯着，他就转过去。那
1: 也是发现这孩子他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嘛？
2: 是，我们有甄选，我们学校一个栏杆哦，那个结果想到说要编排这首歌之后，就说来你们几个男生来排队，学校的和尚同学来比赛爬谁爬得最快，老师就要训练他，就两个人过，那就选他了啊。
3: 美的特写，重返时光任意门。

0: 杜叔和主任。那因为这次我知道你们的这个曲目当中，因为选了总共有两段，那第二首这首歌曲呢，叫
1: 《李伯努的礼物》。
0: 老师，您小的时候有些什么跟这个有印象的吗？你有拿过什么礼物啊？或者是你的那一代，你的爸爸妈妈有给你这些吗？
1: 对，我小时候就是不懂，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那个。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啊，我就会常常客厅就会放一袋，然后它像一个手掌一样大的一块小猪肉而已哦，然后旁边有一罐麦香红茶，然后跟可能是一个什么饼干，这样就少少的，我就说什么东西啊，就觉得这个也不够足啊，因为只有一罐红茶，那我要分什么？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那么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会说这个是谁谁家的阿兹伯，说啊什么阿兹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概念。比如说像我们讲说狩猎好了，有猪肉嘛，他们就会分享，然后一户就会一点点一点点，或者是说你在追求某一个女一个男生在追求某一个女生，他可能带来两箱饮料。两箱饮料不够就48罐嘛，家人就要把它分哦，分给所有的亲朋好友，所以你在家里面你可能只喝得到一罐，然后邻居就说：“哎，这是什么？”啊，你就要说：“哦，是某某某的那个某个大哥来那个什么来追求我们隔壁的那个姐姐，他带来的礼物。”这样，
0: 然后大家都知道。

0: 好了，这样，
1: 我大概就说哦，原来这个姐姐有谁谁谁在追求她，这样 是这样，或者是反正一些喜庆啊，考上什么啊，
0: 了
1: 对，
0: 解，
1: 对，而且真的是那个领长会骑摩托车来啊，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家的，这样。"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是做什么的？哦，那个谁谁谁啊，他怎样怎样啊，所以你们这是你们家的，这样。"
0: 里面歌词很简单，就是啊，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回到部落，好，你才可以分享到他的礼物。赶快来呀，赶快来呀！礼物不管是大的小的，轻或重，都是一样的心意。来呀，来呀！哦，里面唱了很多，来呀，来呀！我们一起欢喜的迎接他。一直不断听到那个重复在唱，来呀，来呀，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分享雷布努的礼物。

0: 然后中间就一个段落，好像在演戏。有什么事情吗？
1: 哦，你带着什么回来啊？
0: 哇，很多很多耶！
1: 大家赶快来看哦！
0: 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哦，大家此起彼落。最后，我好喜欢啊，我好喜欢啊，我好开心啊！

0: 主任，你看到孩子们到现在的那个心中的感觉是？
1: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参加这个乡土歌谣比赛，我们已经十几年，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经过初赛。我们的低年级真的很多，我们高年级只有三个。
0: 五个一年级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
1: 对，也就算他们第一次比赛，他们就参加全国赛了。
0: 哎，你们不到二十个，
1: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太小了，然后又没有舞台经验，然后一上场就是全国赛，我想说，真的可以吗？那个变数大到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忐忑。
0: 我必须要说，这个、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秀月老师啊，还有杜主任啊，他们都是眉头深锁，然后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必须要说，小朋友也很可爱，因为我的采访机器靠过去问他们的时候，你们紧不紧张？他们说
1: 不
0: 会，对，
1: 真的，因为我们小朋友有一种人来疯，你知道吗？
0: 哦，
1: 有人来说，他们就唱得特别认真、特别大声那一种，平常都很散漫，小朋友真的是比赛型的。重点是那天台下只有评审，
0: 对，而且又距离那么远，
1: 那个场地的吸音很严重，没有什么回音，
0: 嗯，
1: 所以其实唱的蛮辛苦的。
0: 在我的软体里面，那个高音的地方是直接爆音的，
1: 哦、我没有每次练习时候都要跑操场吗？
0: 哦，真的、哦，
1: 不枉费。对啊，因为现在你不可能小朋友天籁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所以我们的音量要够。那我们又是用我们自然发声，就是我们传统的唱法，
0: 嗯，
1: 所以肺活量啊，还有那个音量的大小就很重要。我们都是用跑操场，每次练习之前就要跑操场四圈，
0: 跑四圈哦，
1: 十圈，对。所以有一些家长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太累，是因为那个十圈。孩子有一些不想练，是因为那个十圈，不是因为唱歌很累，是因为跑十圈很累。
0: 我感到很惭愧，我刚才想说四圈我就已经觉得很多，怎么十圈？
1: 你们训练有时候都是半节课一节课，哎，
0: 啊，光体力训练哦，
1: 对，就是要让他们的那个音量够。
0: 但你不觉得说可能搞不好也就是这群低年级的小朋友，哇，那个一放出来的声音的时候可能比中高年级还要不客气哦，
1: 啊，就不会收啊，
0: 对，
1: 老师说收收小声都不会
0: 哦，反而是这样子，
1: 不会控制自己的声音啊，就这么大这样子层次来嘛，所以他们有时候收就收不起来。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希望用创作的歌谣，而不是像比方说，我知道像有些其他学校，他们都是选，也许哇，我们很熟悉的经典歌谣，有没有？大家一听哦，编曲啦，和声啦，哦，又把它变得更丰富。为什么你们会希望是用自己的创作？这样你们更辛苦哎、欸。
1: 对啊，薰玉老师很厉害，他那个应该说我，因为我们孩子很少，
0: 嗯，
1: 然后他会去听这些孩子的声音的特色，
0: 嗯，
1: 然后让去为他量身定做一首歌。
0: 哦、
1: 那李布奴的礼物，这个是又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特色，因为我们当初在为什么要唱歌，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快要失传，因为童谣应该说为什么要用童谣，因为好记，
0: 嗯，
1: 好唱，
0: 嗯。
1: 那秀玉老师，因为我们已经唱十年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该唱的都唱完了，
0: 经典的歌都唱完。但你们又在重唱，
1: 我们经典的歌都，我们蛮想重唱的，但是就是有一个困难点，
0: 啊、
1: 就是孩子的每一届的那个音的特色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他就会选择愿意去再去做一首比较适合这个孩子唱的歌。哦、那这一首李布奴的礼物，它其实是我们的生活啦，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习俗叫阿兹布卢凯族，就是要分享的一个概念。你可能如果你是去山上，那你可能就是。嗯，男生的话他会带一些我们讲说女孩子要编花环的一些素材，
0: 嗯，
1: 他会去送给他心仪的女生，
0: 嗯，
1: 那如果是妇女，他去山上的田里，他就带一些农作物，嗯，回到部落他会分享给身边的人，就是邻居好友这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的概念一直是这样。那这里面他就讲到的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小朋友的糖果，对，那你出去玩了，像我们，
0: 嗯，
1: 那你回来不用很多，但是就是一颗两颗代表说，哎，我去了哪里，我跟你分享我的这段经历，这样。他是把这个我们的习俗，把它写进这个童谣里。
0: 你们感觉到最大的那个冲击，让你们真的很想这样做，是什么事情，还是什么现象？
1: 我们这一辈的人常常都会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孩子的父母亲都会常常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主流社会里面它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性，
0: 嗯，
1: 可是我们透过唱歌这件事情，别人来肯定我们，
0: 嗯，
1: 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0: 嗯，
1: 然后去探就是哎，你们的孩子在唱什么，
0: 嗯，
1: 我们自己老师也会反思说哎，对啊，嗯，我们为什么不要更深的去把我们这个，
0: 嗯，
1: 不是只是会唱歌而已，而是要告诉孩子这个歌谣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精神意涵，
0: 嗯，
1: 那个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东西。孩子唱起来才会有自信，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嗯，你也会以自己的身为一个卢凯族人为荣。比如说像我们参加这些音乐会什么的，
0: 嗯，
1: 人家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的歌声好感动人哦，
0: 嗯，
1: 哎，你们在唱什么啊，我们才去深究说啊，对，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东西给孩子讲得更清楚，
0: 嗯，没错，就像我就哇，一听到你们的歌声之后，年年就当你们的大粉丝这样子。
1: 对啊，
0: 是。那我想请教老师，就说端端在以前的专访，或者是包括我去访问很多原住民的这些艺术家啦，或者是歌手啊，他们告诉我，像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吟唱词。那以前也有小朋友就说啊，这就是没有意义的虚词。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把它称作叫做什么呢？
1: 衬词，
0: 衬托的那个衬词。
1: 像我们这一辈哦，我现在大概50岁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离部落很远，所以我们也是透过教歌谣或者是学文化，去重新再填掉的时候，长辈跟我们讲的，
0: 嗯，
1: 他说你一首歌不能没有这个衬词，他，
0: 嗯，
1: 如果没有衬词就是不完整。对，所以你不能说它叫虚词，虚词像是没有有可有可无，他说不行，而且因为我们是即兴创词，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衬词去让这个吟唱者他去思考他要唱的歌词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应和的人他也要听这个吟唱的人在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应和，所以其实我们应和的时候很多是应和衬词，他前面唱那个呢是代表说我的歌要开始唱了，然后他唱完这个衬之后，他会有一个主歌，就是主要要表达的一句。那我们回应的人，他是唱着衬词，然后再加上他回应的那一句。 就是附和的意思，所以后面又要再加上甚至，代表说我这个歌已经结束了，完整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虚词来称它。嗯、那再更精准的，如果是传统的古调的话，嗯、以一唱衬词，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旋律，因为我以前没有五线谱嘛，所以他只要唱咿啦啦咿呢，小朋友其他人就知道哦，后面的旋律怎么唱。
0: 哦，
1: 对，所以你说咿啦啦咿啦是什么意思？我讲不出它的意思来，可是呢，你一唱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旋律怎么唱了。
0: 嗯，所以这个衬词它有点像是标题关键字，或我们所说广义里面我们有讲所谓的曲牌。
1: 对对对，有点像那样的感觉。
0: 嗯、了解，所以这个衬词其实是对对对反而是歌谣里面的一个结构必须要的元素，而不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等于也是一个提示词。等一下我要唱什么喽？
1: 是啊，是啊，是啊，没有。
0: 那我提示词，然后我领唱一句，你们就要来呼应、来回应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古谣就是这样。

0: 你们不会担心过说像有些合唱团他们用美声的唱法，你们完全自然发音这件事情，你们曾经担心过吗？
1: 担心过，我们被质疑过啊，就是有些评审会建议我们用美声唱法，对，那我们其实有摇摆过，可是我们去问了很多的人，对，那修宇老师说我不会唱那种，因为他就是一个部落的孩子嘛，我不会教那种，因为我不是科班的，他也不会教，第一个他不会教，那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唱的是我们祖先的唱法，对，当然我们为了比赛我们会加一些和声什么的，可是我们的唱法没有变，就是传统的唱法，对。
0: 那这样子要怎么训练自然发音是要怎么训练、
1: 就
0: 是、
1: 所以才要跑操场啊
0: 了解好
1: 大喊啊哈
0: 所以就是把那个能量训练出来然后加上、
1: 啊、因为以前的人可以在上场跑来跑去，我们现在不行，只能在操场一直绕圈圈
0: 我们待会先来听听校长怎么说。
2: 欸、校长您好，又再
3: 见
2: 您了，
3: 又
2: 见
3: 面了。我在音乐厅的时候，
0: 对，
3: 我们在后台，
0: 是，
3: 你也是很辛苦的，在那个，在那个，
0: 没错，
3: 后台这样子来
0: 穿来穿去，
3: 为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种歌谣的分享，哦，卢凯歌谣的分享，新野国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来给他们鼓励，也是透过这样的声音记录，我觉得，很感动。其实我今天特别感动。我们说你能成为真正的卢凯人，就是李谷。
0: 李谷是什么意思？
3: 荣耀。
0: 荣耀。
3: 李谷的人，因为李谷是一种那荣耀，可是那荣耀的人不是你自己厉害，是你能够，你愿意我谦卑，你愿意帮助，哦，这就是李谷。像过去的猎人，他狩猎完，他不会自藏，他会分享。我们看到孩子这样，为了那个百合花啊，可能很多人说啊，为了那朵花而已，怎么要这样？可是那个是象征的，那孩子在爬的时候，象征的，它是一种目标，它是一种磨练，那是一种克服挑战。你看那个有歪，你知道吗？
0: 我有看见，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汗水流出来的感觉。
3: 有歪哟，哦，然后每个人都倒吸一口气。哦，那孩子就是因为要成为力谷人，他懂得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没有人可以帮你了，你在空中啊，他转身换个位置，把角度移回来。所以我们也是在教孩子，就像现代的教育一样，我们在帮助孩子去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0: 我现在有一个比我更凶的，我的女儿，那个我们的伴奏，因为比较凶，然后就我现在就变成奶奶的身份，就会很心疼孩子，就交给他，因为我不敢骂，就孩子通常都是这个什么品性教育，就是他在带这样子。孩子，
1: 其实秀月老师是一个，你问他说哇你怎么教的，他说没有啊，我就这样，我没有教什么。但事实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请雨洁老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揭晓。这回呢，在电话线上来为我们所邀请的是屏东青叶国小跟着唐秀月老师在歌谣队里面担任钢琴伴奏，他就是秀月老师的女儿，让我们来欢迎是雨洁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青叶国小合唱团的伴奏老师唐雨洁。下这么这么的那，
1: 哎，那我想请问你哦，百合花的仪式，你也有妈妈秀月老师去帮你做争取啊？
2: 我满周岁的时候就做这个仪式了。
1: 什么？你周岁就有？
2: 啊，因为我当时我满周岁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妈他们四个兄弟姐妹，我妈第一个结婚，然后第一个生孩子就是我，就是类似大家庭这样子，所以我当时他们都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家的宝贝。
1: 哇，你看你才刚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佩戴百合花的资格。你在家里面有常常听到他唱吗？
2: 我在家，然后在路上啊，就是往返山上跟市区的那种那个路程，他就很常会唱歌，然后自己录音。
1: 他自己录下来哦？为什么？
2: 我从小我们是妈妈是请了在我上学，然后就有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市区，所以他就有时候是骑摩托车，然后哼，他就停红灯的时候，他就把手机拿出来
1: 啊，就开始录了。
2: 他会靠边，他就停车录音，我就坐在后座听他唱哦。然后到后面他买车之后，就是坐在副驾驶听他唱歌，然后到现在变成我开车之后，他就是在副驾驶。
1: 吕布鲁这首歌曲就是你们在演唱的这第二首歌，但吕布鲁是一个名字哎，不是叫其他名字，为什么叫吕布鲁呢？
2: 其实我妈妈的哥哥大哥，他的上帝名原住民的名字就叫做吕布鲁，
1: 是秀月老师写给
2: 哥哥的歌啊，
1: 所以这首歌他拿来献给哥哥，以哥哥的名字为名。
2: 对对对，
1: 那你母女之间你们的一些概念或想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时候？
2: 很常啊，我们很常不一样。我们非常非常的常不一样。妈妈会比较偏向就是保持那种文化原本的样子，就我拿伴奏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她会觉得就是保持原样最好，然后不要太多元素在歌曲里面，比较干净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要有碰撞，要有火花，感觉会比较有价值吧。因为每一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在都是，比方说，我一直弹这样子的伴奏，简单的三和弦的伴奏，或者是七和弦这样子去弹，那一直哆嗦咪嗦哆嗦咪嗦，会不会听的人会乏味？后来他自己有感受到是，我希望是我的伴奏可以让孩子们的音乐兴趣表达的更出来。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色彩你所带出来的旋律或那个律动，也可以帮助辅助孩子们，他们在发力上面，或者是随着你的音乐也更被点燃，不能说戏剧效果，但是应该说起承转合的感觉上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已经观察几次你们在台上演出，虽然说钢琴伴奏在另外一角，可是你跟秀月老师跟同学之间，你们那个三角的关系很不一样，很有凝聚。
1: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在 standby 的那个，就是在准备的那段期间，妈妈就跟我说，我希望那边的可以什么样的间奏，不要太太单调，然后节奏也不要太，又不要太复杂，要让孩子可以马上接上来。我们都是当天上台前，我们才在那边调整，然后把孩子们召集过来，然后跟他们说，然后我妈妈从头到尾，她就讲一句话，她就是，你们等一下唱这一段的时候，你们都要眼睛都要注视着我，都要看着我，我下的指令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唱，做得到吗？然后他们说做得到，可是你知道，其实我很慌，我妈也很慌，因为我们在学校，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他们会慌张，会呆住。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的那个间奏一进来，一改变那个，就是跟前面那一首的节奏一不一样，然后转进来的时候，直接是我们都很紧张，大家是互看的，然后看着他，他一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0: 唱这个《家园的荣耀》这一段。
1: 对，包括《家园的荣耀》，然后包括他前面爬竹竿前的那些间奏，我们都是当天去调整的。
0: 你们其实没有调整哦。你是直接上场好不好，雨洁？你有调整吗？你们直接来耶？
1: 应该说没有。
0: 我们要先回到时光隧道那一天，你在后台跟小朋友怎么说？你那时候又没有钢琴，你怎么跟孩子们讲？
1: 因为我跟我妈妈已经讲好我要的节奏，就是他的节奏是怎么样。我还跟他们说，我刚才讲那个，你们真的有听得懂吗？有，老师，我们懂。你有讲就当大概当当当，第三次说我们就要看薛老师的手。我们就要唱那一首歌，我说对对对，老师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们都会忘记了。我说好好
0: 天，
1: 我就我一个人跟我妈妈，我们两个在那边紧张。
0: 哇塞！最后，雨洁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在空中跟她喊话一下。
1: 我就是妈妈，如果你刚好在听的话，我只想要跟你说，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跟你一样。就是将这些我们教的歌曲或者是文化甚至其他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这些孩子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国小，离开了比赛之后，他们还会记得用自己的语言唱歌去说话，然后甚至愿意跟我们两个一样，就是继续把它传下去。这样我就会觉得我们一起拿过那些特优就真的不只是成绩，而是真的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族群，我们两个的生命中留下什么。爱你。
0: 最后这段话好感动哦，谢谢雨洁老师。
1: 谢谢，辛苦了。

屏东三町门乡青叶国小歌谣队，我们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最耀眼的百合花。跟大家回顾，我们今天在开前听到了好像生活剧场一般来表现这个传统的歌谣，我希望你们听见了部落的呼吸和生命力。而后面唐秀月老师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创作，秀月老师从对他的大哥的怀念来出发，我觉得他已经是远超过了别再拿什么样成绩的意义。当传统部落的一些习俗啊生活不在的时候，那舞台上面的这样一个展现其实就是一个再现。话说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还记得今年年初当时他们在国家级的表演场馆，如果今天还有意犹未尽的话，欢迎回到网站上面收听。别忘记哦，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见，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